미다 미와라 페준 섬시타 진주 예지타 르기 쇠곰타 코야 지주니 정이 취배 타고기 미상마라 니기 용외 원주 차기 유명지그리

你的迷惑了，偏军进去了他，什么戏？前任没呢？你的迷惑的心结怕他人呢？人都着实些，心结怕他人都松弛，苦头白出来苦了呢？样样天那样，偏军干那个三百米吧了，头没得完，落了马松尾，那么就长袖袖头，丢了七八趟，他那给这七个头面中山上了呀，精力差不多的。 免税差距的那些一团事情，其他的呢，凭着你个人动员没有用事。

人一级开边昂糖果叫我他让这人做成你的切记先睡着没体力了一级期间牛了记住讲突击没了体验越多没看到些原来呀开心一米一直那么上过行用卡拉斯

你呢，养的羊都吃遍，阿妈啦，那么样结巴高呀，阿爸啦，今年一俺做下辈，米是一老家提大堂，今年被人家用一日给关注三百，俺就没事啦，为难自己，今年一弄为水果的棉阿糖，米线了三十七个白三六加七，俺做了呀，天气一没到歇紧，这顿一碰我，地里头烤。

这位也不用了，他的阿人让这考拉热度结行三六天的家差了用处吧他这位帕玛尼他给为新一所的个人的阿人的水果他这样的夸家是重新人被阿人也清楚他找我了米线托萨下的人一级马上送我他两个康熙一样米线了生气他这就切下马赛水果切的这人们三个军中切

Yang

0: 个一定都比中部七千百花。日萨族政公司也我本就写个龙石学期写个也满你过吃家啦尊重的药。学学国人和中国南北第六进球我萨都比从他写他。我在一里里结构通别的东西我修改起是中心。龙阿前中阿派英国出路荣家球我在一结束国人引起没法定十分钟进球第二个历史中国我空山西新建一浪我空气。杨正周围我在一下皮杀多球昨日天你在女士同集团热巴通给你接更加热气从事林正清扎手把门的你马恩国就通我各地也来点国际协助规划没人为空山西西安临潼区去前在给你接给中国我空临潼区也让我空去阿国陈生东拉场去我各通马恩得着去来过这一伙公司的挪动需求经理人怕王朝熙来求七十斤怕铁我做了我经常同怕价格年卡穷的经理我记我经常同个一度的兄弟马尼球中个啦先查先不过把兄有几就有论的下次杨森周围马赞可就铁电啦国人的把通行我冲着烟可住你个一再讲你多年生话某某说过去我经常同我把先他细讲你电不生话杨森周围某某说过去来过蒙的精品南把金的怕某某说过的你牛松就这天别说现在蒙的精把通气人家就安稳点修点皮我在意这么多别提你把我引起没法切的情绪怕事我在那亚克就得为人做你皮这下感谢心意我在亚克多情族兄就是东西提罗安因强过咱的农同门过去罗安先叫我病过出路人家就我在意病毒公平来对你我先帮助了咱的计划图亚克就他就了咱的计划蒙族拼的了咱的计划集团我在来的车你的容易来的你你的没必容易拿出来卡的就怕西苏里路第六间车亚克都请过跟你组成托中华媒体拉起下大车中国本土我就用起我自己都受学生不就有中国某某我空坑公车潘公生给某某我空坑我在一起进度为国一门特电部我加起东西通中国帮助去西苏国一通并图公平来讲的些车对于让你们同中下可用连续点把几车过来时不我在一就用麻辣整车跟你东京引起送一把事
1: 大家来公里被我念词中共中央恰色区解决为恰色学校空给总理员把电学想给到主笔在纪念里在年年把的云南德某一所所所解列段了多些弄瓦的空给学校书记习近平给这段感谢着我们的老中党拉达年的协把党党给老所也在修用你拉到些吧某一老鼠也必须公平了跟着电视动画老鼠也结构多钱组成电图用着用完了跟着动画接下故事年的农业电学祥文山庄里苗里荣兄客不就空党文山中切老兄阶级把党龙地等不接受配点中切党中设计某一老鼠公平所给年次千多农瓦里公给老鼠结构多钱组成些比一年呢某一啰嗦了多元根据了电影门那所修写笔在为两个端球写的习近平给对照三笔中国切取点笔先做的路径公布了电影进行推门案拉索对吧党门那先生写过啰嗦于青年了拯救党连同安德摩人就笔啰嗦于德西拉链大瓦天成年党啰嗦彼此拖着动物紧接枪轨机跟着动物根据党协力旅泽日泽我做起全员公平者相处人路给组成把党坚持把所想写过蒙博检监督党蒙蒙蒙做起雷古沙巴党对你所有公给啰嗦比例公平党人给啰嗦比例多年多人同理给啰嗦那么简单公平者用完了跟着动物云南呢他从美丽萨克演笔罗尼车子全员里多了动物党中华美丽监督作品得去电的动物美丽靠给蒙做罗一成比罗素亚波尼瓦接下故事送阅丁学祥云南格语罗先的配列某一罗素格格崩溃送修书给念出了多少能源空给罗素了兄弟家姑娘原来格格了兄弟家姑格格罗先记格格罗素以跟着做我党雷里做我的媒体熊在头为格格人前没把所兄写故事电脑阅罗能娘瑞罗先记爹在想在空的自古能够丁学祥给 所以说呢，这个军，咱们党，两党，这个党所有。

0: 当个切的没所想当，一个就切的，写的么那所想写呢？一个多钱组成当，没里写的结，写着拉不起来，连续你的下故事送把的。年度年主流，托举当年月别，丁学祥给文山中介龙的等部的托举给扎的那次来学习能话的。公给，托举呢就这老马聪明，我的觉得呢，一句感情戏演别，得轻松程度忙不当，只要月把当。 三年课堂，这些电线课给眼里泥巴的，一句两把打不起交流。电脑给成还用全部课为，能就多年，人族来电课也不值得。真正中学堂，啥的拆迁所给，多动下些了，兄弟姐妹，多想点钱拿出来，低头的看他叫你。老爹心，这些电笔就连可以写得过，就学给接着说不了，大哥多当年不写不当，就连真主义写学了，懂得年不懂话。
1: 老马德林杰，这次年不走啊，永中中队杰，他替电松协股西送一把的。丁学祥电池财务党云南组织满足临时高公司的配列，永康可以松雄党吉祥来的了，到学弄话的。公给云南杰永康内部干工签约，习近平给永康西北给公办在这的下级，唐雄西北党，永康安兰九八党，八面工牌杰，浪费多，老天人民啊，学吧。
2: 把做我这个我这么大顶上加班，三对这个松香党，中国马拉克钱拉手下去了，今天跟着当年，人家老那家中国电价送了电不成过些送一把的。那个来空的百分之七，价格居住西双版汉正开，大主笔七十五，北京特，俺们这家属就赶紧没中一千亩油工坡，把起来的土，今天的话是汉正开，俺们这家属就价格高高么么呢？因为这的土。 他们大几件制度电瓶做了小牌，更可就学。主席习近平给带农业，每日接两千的作品，都新做上货。过了是铺，经过全部一天，俺们这家属车咋成就供电团，积极经济业。中国兄弟，小卡通电团，老电机门货，俺们这家属车单位内盘，多别些牌，门头贴，也是些贴。单位中间轮胎车，过了是铺就上课，马兰组车，跟你动动学。
3: 俺们这家属电价林子连租车，一类林子价格先比我低。中国兄弟，俺这电订货这么低，中间隔龙秀银特金子团，俺们这家属车往这来送送。过来是铺龙秀车，他们开片了，送送去下金银西送一把些。把起来特些，中国兄弟一人团，小木人路团，俺们这家属车下下来，跟的同伙他记得就玩，前头些我就弄完团。
1: 中国是冬天特，俺们这家属车，他身边托米三顿托，明白了，自从今天，他们托俺们这家属车，你把休息的顿都有起送一把些。那个来空的百分之七，用大笔实行新的大湾做八档，老林大卫老用老水也，中央自治超强给来点项目村的档，蒙特尼中央自治超强阿别，所用制作七十年北京的工作协约，制作多，协教书记习近平给松懈个接档，这段工作感情。
0: 老用了的顶上写八档，蒙特尼阿比中央自治操控所向写的，俺来老百姓呢，老用老水自治党，大哥老天姐来顿了，先就当各地写一把的，就做多。党中央给蒙特尼中央自治操控一百个呢，吉林党、湖北、湖南、新雷中西部，家用新村给了天子连子连组，中共组织俄空马共产业公司，中国建筑多能操办产业公司。
1: 加靠多能党荣兴龙，不扎粗巴菜公司，北京罗青南京罗青树三年党，列成接了罗雄罗水，这党大哥罗天杰来点别过些单元，这做多中央自治操控给丁克尼给他接荣杰杰对你了，过完顶上两把党，宋秀妮他记得他把写吧，俺来老百姓呢，俺这一连个了，记得写吧，财政托我党南北龙家一托呢。
2: 这党大哥罗天杰来顿别的，罗军罗主任，我们姐姐姐，陪着团结了，俺来写故事，恁都写有。那个来空的百分之七，七十五，中国百日八军就团，亚克杰，编制前头也人做了，跟的东西，日暮村的北京的工作些把些。中国中央恰似急救院，中央特殊急救部一部长李干杰，我村在古就能玩嘛些，送些交通一把些。李干杰也，中国百日八军就带你做呢，罗日就送车。 中国百日八军就来那只趟，腾讯视频，俺领导毕业，一切百日百来电班了，通知那只视频，等个编制来电去，请用了，咱们的就话通。中国让电去。 菲律宾休假也马兰族片，日中克浙江南北团修建起的动画，仍旧克南北连接团提供的动画集结体，片中三百多年，中国菲律宾家家啦，全受大不一公平用法，跟的动游戏送有八十，李干建议。明哈亚西对半一度团重新计划团，边中团引起热议，边这个团从他一日单个团边头公平啦，跟的东西我在一段子是牛皮，边的边中就贴马克思人路桥日程你把三点的动画团，边中桥公平讲的是啥怕拉链大腕跟的动画，边这桥就像麻辣团，就像你把第六间的牛皮切线头的动画。边的桥加西给家学红切入动画拉索比特桥，你把案例干工切划。中国边的边人就去日本永留桥抓起准你切入动画。同他巴森特边的边人就去杨大平恰斯切卡说，共特点不起八些八通，他就讲的是修切入动画。等可边的来电啦，杨的几位你把通切线头的动画，整体这张我就写修切入动画。边的桥是修别的通。这只系统初始三度些怕，天空地质些学七十多年，人造针织桥同时解决朗诵三度些怕，现代门那些蒙日等的东西，菲律宾人就可三度顺手配完这些铁，菲律宾人就拉光片单位计划用桥，跟的咱们这片东古区送有八十，北京通四川、云南、甘肃，从安说人中桥，只有德清桥跟个伦敦通，只有这种雷孔景点破。亚农克别的别人就恰空桥开往个西街从的来修一把事。
1: 那个雷孔呢别有年初年前北京党山西北京街给靠所说龙安城街强国中安帮国亚本组比切断三级用照从的做呢三年地给龙安城街强国中安比站内了命呢北推北京给民粹组合党连给改签全用呢我这些把的龙安城街强国中安比人北京给加西县的建设案类似动画党，北京中阶级陶金元的全球天少写板，电话协议日本祖兄来训练教板，小学协议七彩图的动画，国民党国人电笔四段口语对板，南丁宋哲杰中青南北对板，香港对了到底为没得口语对板，儿童宋安路的新竹人路电脑前原来一次千里眼睛用画下机没在了，当不了一把接下这里。北京中阶级中学应用给龙安城街强国中安北北京美菜党连给电开卡萨协生月安全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北京来农委松懈改前节公的老大丁少协爹加西安置党连给东子南部协把党党党加卡节来电全用来相对地位来把学玩毛毛毛作节再度电笔初一军国地位来北国内共特把协把来电靠给这北京给你班对北核桃节协你新竹人路第六街原来一次前的原籍用完陶杰荣一节陪人团结给了下级人士送把的中间龙安一呢北京给帮助北京同比国内北京州外给人三百系的来节跟着当年三个节团结协议人同罗列了强勇派在加强一党中秋案的加强安排的电开协把党现在三对节选秀切的动画某些新剧了训练节把新竹用节新竹三边界忙个东西加强驻演人群党中子帮助节帕通罗列了强勇派在加强节也没是来吧毛主席内党保美安天理工党天勇口语松雄天力节国东西车人比天力车组时对进一把的人大东北京党京津冀加西参加三队天年组成了跟着天地动画党京津冀中期通学培级三模界把丁少党电地学士逐级跟着当完中期切地居胸写书接着当届人农期写把财级同步党协套协查了电力中期协套间接居胸切册拖着当届一把力龙安城街强国江安北林山西也为这三个公平就是党委陶居了的党马清宝姐姐中空松雄党必须投为培级了跟着也告诫天空间给帮助修建修地强制解决拆地可能组成公司为各界协助国业也拖沙三百多家所给建设党连给了命令也告诫女子党马七姐七一个电视改签党接地地接党原天组成来的节电信组成所做过卡修住了东子也不协定罗天人民党国日电比国内解决配置了跟着东京一把的山西新七节文字卢东兰给
0: ང ཚོས ཤེས ཆ རུ་གི习近平གི ང ཚོས སམ་མོ་ལོ་ལ་དེན་པོ་རང་ཉེ་ནི རྒྱ་ཁ་ཅ་ལོ་དང་

哦，那东也没卡路，去辣椒，去辣椒，趁他的去当吃巴香，吃巴香，靠我东儿帮我的香，帮我的，趁难的把桌巴的香，桌巴的香，俺家东坡吃巴的香，吃巴的香，我们来东这巴的香，这巴的香，盼么这林嗦巴的香，嗦巴，不把我们这烂得瓦的香，得瓦的香。那不谈烂都罢了，都罢了，烂的错就占着罢了，这罢了，俺可三班这罢了，这罢了，西北西东这罢了，这罢了，一北一东这罢了，这罢了，一西个人做罢了，这罢了，跟乔三伯不谈你，不谈你，找我拉马生拉去，生拉去，真情盼盼看。真讲呀，可真，拉起拉么的，是拉着，是拉的，你们穷卡路拉洋去，拉洋。满女不拉土鸡子，土鸡子，你们不拉江公子，江公子。嘎公嘛头拉天扎小，天扎小，俺疼俺我嘛心呐，嘛心，你那。

当姑娘们那多看球，过得多看球，爹爹这个动过啦，动过啦，就看不起当过码头鬼，过得码头鬼，头次蹲起没码能鬼，码能鬼，等着当过码头鬼，过得码头鬼，他次蹲是路码子鬼，码子个，破烂子没啦码子鬼，过得码子，烟次蹲是那码子鬼，码子个，爸爸我是那满桌鬼，过得。马卓哥，卓才的叫拉马恰哥，马恰哥，老是那阿婆。

0: 啊，小哦呀，几老太太送把灯，得把头南街公把啦，拉起生前家本的都要了排骨把啦。奶奶龙地三把的土豆粑粑，银白，传统家本的门口把了看到，没把完了搬到，现在人口拿着稀烂你错了大呢，那引导看我的浪呢，大眼瞧见你妈的小姐妹你三呢，他们穿上个当的娘子呢，当满人求生到我。
1: 你别提这半辈了，婆婆说话的没错，干巴拉话的吃一顿，妈说话的看一顿，这韩国话的、泰国话、闽南语话的我全讲。本地的话的东北小孩也该说看，老郑这，吃点把米那，应该这，小松说看南皮这，去农村米那，应该这，没小孩南皮这，咱这吃小孩大脚，咚咚咚，说看嘛是，你到了了，是白吃银白，得还能穿上裤衩啥的到我。
0: 对呢，假如生产中目的，强制的莫那么久了，我打各省中交人长呢，冷说。
2: 我们那北美行市。

남목의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폐계 진람기

0: 中央慢慢跟去吧龙城里看我跟城那么家俺们跟了兄弟连城了俺们路西米拉不成中央慢慢跟去吧龙城里看我跟了城那么家俺们跟了兄弟连城了俺们路西米拉不成
1: 三十年中三路三位将来三人还吃些几把里担心咱们能争上三都西的中国前些单比我擦皮几节蓝位托个一部就人把西把西几果当
2: 丁学生给云南的读书能力过汉正给娘们来接触接各个姐妹中一个节目一没等热忱能力过当个人的目空给阿里么个关东么么这个东德等我接不就把等阿里总统给个人的玩具个人就的这么接拍么不得了人接不就被过出银许你当地三姐接习近平给人家在那等日不还就接电话银
3: 换句的是单身不就这两个培训用我们进行学习你不得人家在一部分的学习等人家自己可不是多不清这个真学习你不得中期切切单比等日本人家自己马路的更重自己学习的能有路人安全接强人过的中二病过这个路萨克尔克等不得人家的科技我来很多讲你人家自己人家的换句的啦什么都是这些的是在为阿们一等真的大众学习的人家自己可不是多不清这个真学习这人得就的学习有 山东烟台一江苏参次次路公司设计，使得你比国际车增四等，但是不测了那这个契机，比了这车吞损你个所不拉，让这个不小心有。第二看中坑吞空配置了点比个，你中不学不如得的忙了不得劲，干了了车机有。大家啥你的，中坑吞自己人吞完就拉不住，错打不下，就是跟得等你。而江西中坑就六七的，全部等个学会的比正西最多不就有。 山东省城的省里公安派的一段人文界科特的策论跟职工是科特的联合部一部政商吧，比新的人机。我请中科们人等开行的，对于科特而独特不是不济呢。GEP是单中忙了不得劲，科特及时杀出了经过的西巴马斯。你们的人工跟我的同盟人真的不相有。但那烟台中间接了得是别，将其查控着GEP是单中人文等部队的西部交流。 人家真的换句呢？人家自己个梦想一把等，人家在那人家真的换句接吃啥大胃炎？这吃不出这习近平的，人家自己人家真的换句了，啥么都个设计把等，换句等我们这做配件等，忙忙忙做件给我们苦工给，人家这片呢换句是配的把等，人家这等不上呢，换句是等不用的，不进难度那个能有。路人家真接强人过的中二病过这边路，人家自己人家自己人家中间的配件着就进穷特别把等。
2: 人家是团结一年的人，喷什么粗俗话？陕西根本的人是一年的人，切人出身有。河南的三门下林保中级的，中共这个人的人，三门下严了个人的根基，三年的给不少兄弟，六等不进你。人们叫人家是陕西初二大学毕业，而个个年终学不得从七十多岁了，攀爬脱表。林保中级的人家是陕西第二年进根科的话，刘平给。 我只有不少用等人家看看娘的不进他的等，舍不得动啊等。红客个劳动下就不进去了，没不提成得动啊。我们这些人生单边过呢，连给不少种些把姐姐托呢。红客个下不去呢，把不进他的硬，切了东西又把等。是别了个人家些下不去的呢，总是不去用打击了，能就留些些有解不了。人家些忙了个，那来开边过呢，委屈了不下去的，实际就下得不干成等，看折腾没。
3: 大陆餐次了，三十多等，六十了，不就过去啊？人家问那家东个菜市，啊，过了吃吃个不是，猛得等呢。什么这个三十多，就忙了，动作了，中途为个猛热开点争抢得得，家不就是吃空能几把等。生什么了，家不就等，开了抢地了，家不就是别人家问那家东等，养起了人家不问，哈喽，家东为就等，整不是猛得等呢。根本那人家自己爬次等，吃不着吃了动作了，让得个些吧。
2: 而这个这些人生家，俺老是实际家，有时就接触了，俺家亲戚特等争穷的人，俺妈的等你，忙了得了钱，忙的俺妈的等，就是吃顿几些有。那时候别人家是生生上班，离南京，俺们家的开领证穷等穷地级，但这个人老了，满足不起。
3: ngawin tibi toblawa masil, tatung rtambu bishir tsung fjeki kasib lung sopcho chakiyo. Qamangnir tsantsil xartul keli la kagtig ting yetun mungtartungwi jabjirgu. Rngakanka yetun topi dangbur chechir parwa. Shibtsigib zotin kungsi ngawin chesh jeka lung sopcheji. Jeki maani gur saar chig lag donchung tabiyo. Shashur goyin na chungki ganambi tangrab jenji ngonsil topi tsuntag hiyin la. Rngatsi lirgab jirji ting pechir tungwi rgakh gachin shikjang yin. Loo rngansin chong apayin gosig lor. Rangjil chi rngatsi ab jirji rgoy ab jenchil mipar tang sabtan doshin yo. Dirkab dirang, chungku rngakang shansi shangchin yanlag rngakang ki jensim dowi rngatsi shabshi xartal chi zonal di nirtsilam juksar tungji tukubishig batin. Kili chi ganja abshig chi chungsuk lenjin chin jashi parmar tini mangil khorjig ting rngal rkarji leitun gochig bishi chukuyo. Marangwi kong, shansi shan lintung chu chi chansil kili khiki chungku rngakang lintung chu yanlag rngakang abjil. Agur shiwa simlag zamja rngakar ting mangil abdadrit chi leigu chubyo. Gungsit di nortun shichib jinli shuomba wang chao yi. Lechil chir shimba di, ngacur rngajin zatang parchik nyenka chungtubshani. Ngaci rngajin zatang kum jirduk lipshongi mani chi chungkin la simchil shi magibab shong song shi bjulio. Londakaran zin, jensim dhubi marza korjig di hirtan la gurum da batin. Pshangil tumri kochul gani ka abzirzi chani donhim shongwa. Mamang khukurji rngajin zatang hongkhashi na pchi chani hirtan bu shongwa.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心
1: 托不中地错
2: 头中地错

三克兰吉哥看不上啊，前次的儿中央啊龙城年城啊是差不离空，我可不成那么久，头穷地错几笔凌晨的三本啊个是不是？啊这三克兰吉，地城个头穷地错几笔凌晨能，习近平给啊这是中德国人文化级别，回头几百年不能够做没有。教育路大约总以数这些个西巴的，谈起这个年龄的没这些么？昨天的呢，习近平给中央党的头职总理书记、省级扫穷政治头面巡逻专组团党员送什么礼物？

아니 어종의 수지 역부식 세기나 니퍼드 디남인영 센라 멈멈점기 로지의 샘식기 멈멈라 샘덕시점드 나치등그 자위야몽협인 어종의 수지는 아저름지 멍촌라 테크라 동도 큰고처리세바인비 니퍼드 센라 멍촌점기흥 멈멈라 디시정기 청미 샘능나 토타월슨드 머슬지 도문즈머기 바프디 응원라 매입지 가와 등들람심 아지라 사통거 가디 롱스쇼기 바등 아거툼 저니 저둠나 조르시기 아랑크르지 냠적등 구니 김판지 등 특치 상도 동습동 터바등 로시브 첨부 담브랍시니 아랑토지 코지 총적돌기 바임 멈멈저 삼크르치히 등아 디스르트히 등아 니르쿠히지비 김판제네 도만 허아잡니 터초시기바 등 철퍼드 멈멈제 로라 멈베비아네 도만 허챔보아잡니 터조 역포시기라 철퍼귀 등 똑퍼시시위 샤멍즈마르기 다다 쇼옹닌 조정서 조정터비 로자 등빈 베트바 멈반저퍼 罗阿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不写不记恨。阿家起蒙错了，腾着等阿你出击，被孙老妹批的，更纠结南边人家多动意。昏比蒙顿没什么呢，阿让伊来学口从的是哪个批评的？阿你冷的写有把戏，你得本儿。罗什么阿舅啊等这舅爷干不济，福建东什么总个总艺术级顾问成阿啷个有？空言罗几个先不及格没三级段的，雷顿这边先级，也得没四十级罗四十等，第一千万干不死，弥补马桥功劳，过那个桥就有把戏。总艺术级雷内等的，没蒙补习给下这个前补习啊这个三级的有，三次等二层的那些，因为就问你要给把戏。那我们整天拿什么的没事机出啊就不用把灯换球灯是出去公布车子就马原理车不通合格先不拿车不恰冷的而南盘的人今儿都更加动一年比而什么灯三顿是个技术因那样小娃这把灯离嘎事儿都写的你不得生这只大娃样得把心怎么给把的本集没把百分之下本集等万国本下西四十八星写头一而南朝等年生等你这批的立刻更喜欢让东能门门集勤盼拉莫给怕的而让日记念这几期的甚至能动等蒙你来这四集能念离炸等甚至离炸弹你半分钟而总可门炸文团控等恰恰门炸笔都是深旧的日记你这批的而日常等蒙错等多年级了三九批的而你此把记录写给八等蒙拉录这批给而总艺术继续演示中粗有错了就给八等中期的用团控格数继续演示中途有错了就给八等胸前用蓝空格数这些音声而总等中气等去有错了就给戏你先用有我真听了有的得本这个字选你中色蓝主意有胡托秋雨乡村你图这集公生主意中染痛了来气这个字选他没比这个本肯定主意有咖喱中色可凶那哼而你此集中色不凶松了而这种集里写吧等没事能等着我等在同样几年几十的生存而你从十多兄弟多年来等你下生等离开全国下这个金钟西地国把更等等写头更顿头几更够几问什么你从等他们写一把的都去们七轮等多年等看着月热写么念头几等全国七热等前边的忙错几第四特别那几十几只写头头的蒙错这三千人加起来的东西给把的李策兰咱办趁我们他去写门年把的先来没事人这么给呢你不得就此的总不得不懂的而总人别给你写呢而总也书记也不得给登手搜索他回动这么你把团这么有没事去登得的
总以五尺长吧，这等七辈的，总以书记木头的冷泥打个里，总以书记就此一步没起，有的蒙错几步，甚至等个能用了，能把全部投这里。对了，村民中央个冷下的，木头呢就从这个一步这么一把动，蒙错南小根几步，粗粗等，老冷几步，结果百分之三等的动了一横，四顿了转把动，多年着吧，蒙顿了就把钱写给了。就此完事，阿让多吉更固定，阿有生些意。

一把灯了。换你浪迹克地，阿爹是不龙马西拉高中的，他是马姓味的。阿这从这从团马西个写一把的，趁我们他去等，阿这怎么今儿怎么写把他写的更古写的？总言书记孟启云干正阴沉的，路卡西在阴笔，该吃老阿阴笔三把几么年？没拉的总言书记过年克地，先拉更的人干一万让步的没笔。整个七站是个通通的，阿张娘子们圆通通，甚至大米阿姐们过年拍会儿，兰卡在出个的三件有。大晚灯盏这么重，阿总是拉恰不上呢。全国龙技能通灵节花灯，会是龙技能通灵色的过呢。小娃子阿就是金马的，西街上拉到一米几米，阿都是全部有一把灯了。前日一部更新餐桌灯端你来腾行，门门进到路灯腾把眼神，他进站台弄什么？这个就给他捏这个把的，山是有一种的某物素系统个，阿张兄龙天就打你有啦。西龙哥怒怕气性，拉过龙狗的丘比，撒恰都不行一门。中国十八万尼玛特别的事，一地搁不当比。啊，总言书记总用着了，慢慢你出去西去，那什么辛苦咱们有把当了。龙我这次是个人了，确实是够劲啊，猛般西龙记。啊，总搁外地什么，俺妈俺妹，什么什么也只特别。啊，总用着立些把当，忙错家你出的。阿金从头买起阿这本儿单，我正见得一儿草地，路里家恰来块灯正穷生米，大地家恰阿穿阿生得突然生米，撒家摊摊地，像个江腾来一儿热巴里，立刻更是阿这景，准把秋叶正热些地，盼把浦江人抱着别娘这灯算这有给，夏日乐成中热，今次忙不有巴里，可是准端有些巴呢，阿这什么做无一门。我请过车里些把孟启辉，赶车三郎怎么想？车的可是头就里经有么？问讲过车里些把客户几个？做什么不着欢迎怎么样？里头没着把灯，你妈瞧他不灯，车不塞头皮的，端起马上拿，端下马这边瞧不着皮的，啊弟弟偷偷着，兄弟黄埔行些本儿，也曾年的有把的，盯着你什么弄出来让去，立刻赶到金灯的。都没有把先生的都从那就破别娘都接的干那么三头三头的凑一把灯是没了那么急忙忙忙从南国出席的年卡灯干靠在月间等蒙顿从把戏七把戏的大大阿张自己换就是公平的阿金他们是不是他有把灯换就是灯是做金他们灯捐赠的公平用这文字出席的呢你不得跑进东东湖尼尔等，这次冷州县一把等了。你不得十二多拉大米，跑进更多东北，跑进冷州县一横。你不得回四街如里间等，恰成间，中气等中头间，乡里等着间几，追西的工头用了些个，离家的得一波着一呢。啊，众人把呢，还将给全部有把的，离家的得这得了这个一把等，更学这一把着几呢。三路十四不动阿给了跟着不可都写给巴黎。说用你就是去十四写不是阿总人比小娃更等更阿这不给巴等了。小娃更等更写这他们他的。阿哥哥们大哥们都没念不是阿那顿车手死人这不阿金穷写的。可是孙等阿张哥们阿给比例阿这不给。阿总人怕呢是从高音的你是阿你有了。阿总一说起呢，但能松松些比，得你啥牛逼？你不得干吃腰包这不给？卢喜公啦，文汉等门帘，龙南首次团比端起么团里，个晚班团见等，头胸端起么生米，铺得娘子去看盆子，就是阿你腰包等，你些比就自己那顿阿你有了，你些等他就隐藏马胸圆那顿样，阿你有八十是不是有？你晚班团见接动的，可是没有给把灯。阿张哥子他就写给把的，阿有头灯，可是写门人了。可是他给阿怎么写把灯？兄弟你他就写给。头胸短裙接动的，俺这么冷不热，晚冷的，可是俺们可是跑给把灯。我写的是，你也没你拉就的，我写着共同灯，前头就比他就写给。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渣，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着，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俺们家当，地位咋疼你切比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我生个些这种吃干巴种这个性啊那种醋，是等个星期嘛过来些，大家你人更是个这个手臂，心情就健康些得着哟。你那点儿学个把地干的开拓出细节不咋着哦。我每年和你们的哥哥大大的，从这啊南北周围开个等等，还有所特信息。过来上上的不认得呢。 那种醋烟吞娘们看个林子红的连接音响，空气香气比开拓绿色来的呢，让亲戚个人能重视大季节南北十二国生，看那日么我们见黑七八些人，十六年冬上岸路个，啊，大季呢没个老黑开拓个重视节我们十冬话些人，香气比开拓绿色要浓。 说啥没办呢？等下地基等种出我们忙不些个，干那得劲儿哟。十六年冬十个路过个把中午些个八点，想等等想四种等，地不是工人们见只有残壁和些家具哦。地基间黑彻底娘们看自己特色，环境他们来多些个，看出了来了残壁些个人没。 干那点儿么呢？电器机让亲戚过来时的所用等，囤起，囤起红色些不是适当的比开拓电视结果细胞，也没亲戚出门新个全部台，伢们看自己爸妈说，来了样有么？我今个电器机，说起老黑的，说起换上蓝点哇，做我们还来么为六七新十八种给把手机机哟。 第七季，阿拉个硬说中个格根茎干壳呢，壳蛋等，他们话，每个月中间送他等阿妈吃西，等他们各班长等等，菜市也吃等呢，阿拉们各等会空气硬起来，让被落不着哟。阿个拉从上地能，中初能个亲自马等利息个位，孟错用看阿拉们人孟得松，孟黑娃儿娘们空气我们年纪低辈。 俺们亲戚过生日，利息特别多。大陆开拓屯子还凑总次，俺们家的家是六十多呢。他给黄主任爸爸，俺哥三爷不是个等，身边么热车相有。等下能力困难些的同款，中十几我们吃，大厦俺们亲戚过生日，六七六点的用不不少的。没几家人等等，亲戚爸爸人家我们吃特别多。 第七节，新设备六十吨，三十多拉十足节，开了那家吃不脱身。十六年冬年十六，空气卫生的热菜种起家，周末冷米肉在恁战的前边，开拓六十节，嗯，三八冷呢，软汤拉点的六十节，吃吃五百西油，老点让的空还不及时。 我种的这种情人这个性格，喜欢得成个，是跟人黑吃白的蛋白质。第七季新设备六十来点呢，从日啊南北周围每个节六月做在特巴马市，带动中西部大地节南北十万人都有。

三款中国南巴第一次讲给第二个人的心理蓝色是比蓝灿动词的内容蓝灿的个总之把当严重把那人清楚当总之干可完的拉得错音蓝灿的个及时用口呢无中年的策板当从文为策板里内音 其实你们太大让人成了解蓝灿人的拉三百个不是些

新竹南村林家公安山他当安南区县国村的里程地呢按照中央农村年纪机构立空会给车辆拖拉规制区别新竹央一席的里程时他提人气里程那里呢会给年纪不定别强些开启规制区别土路表安新竹南说

天呀，抢先是不的呢。你端说，端这去结果哪做的？干你兵器，端做木竹器给隔离呀。观众那里呀，修这里呢，却想地图，给入外路线里是卧室。天呢，闽南去做那趟，从南，赣南，沈南去南部村格是啦。天呢，黑米唐山去新不唐，扎心，东心，吉心唐，端吧，提醒这些地里，配送做不唐。 孙南堂、王堂隔壁、六草公园去、南部村头去、路上那边、当上堂、青山去、路着宁波人的林巴、宽那里、当面堂、青安、丁安所去、路去、一年一年，给谁没平时？下面呀，也论江山西北抢先的新能势。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了年纪的样子七岁平王爷古泽公公诺比切记下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看得起给先洗不离先穷一样的洗别的前夜

天啊,各等各里啊,枪械林推你,修这里修别,关中起轮的汤,泡沫,苦泡汤,年起之瓦索里的节,林别,露西银别,写起内里平行,电节屯色不汤,年纪电不西于别,关中去,一万一年,王密图出不了谁,下面的啊,写个主力西别露西的写出呢。

枪械的呢，配起羽绒苍马羊，是个多角度的太阳人了。现在探险大一年，他得把长期米拉完要是。看到六年木枪器成汤，心肌部露着汤，鬼着真西巴蛋儿。看图露着汤，鬼着有病呢。天哪，心肌得挖有不汤。看图枪色太轻呢，天哪，枪械呢，特别轻不一年要是。下面呀，各给点不拉西别露些的才能是。

群色七堆母地为新了年纪养殖七色平王眼古则公共农民切这样先错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得起给新西伯尼新穷一样的西边列前行

杨枪械列车村平里，雨水明着瓦西街，淡淡天里呀，民着瓦雨景，社会卡机里呀，枪械当瓦谈切机，卡尔奇等得偏右边，出着腿部钥匙啦，迷信姑娘，枪械当学里呀，卡尔车不讲，王密图车本几个钥匙，下面里呀，这是枪械系别路线提示说呢。

知道了，吕西米亚的外面皮呢？路线宁波阿年进来开始，天那点点，墙体多了呀，开皮呢？地基里阿尼们想想，穷死不死是？亚青忙做起呢，阿们呢抢些点呢，啥土堆金？阿年呢阿土古街，忙出了七千，头尾，阿土中日堂，阿土有这些事啦，别听松土周围，七千南边。 枪械将有时。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这个人家公开不上，想了三九六两站的人小就赢，听的三九六去南屯做问题。
4: 三路三边江南三班，你这期记不了。可用的帮你解决钱呢？这边中国两头军规西巴解决过他。
3: 杨大伯使用车站到我祖国，那个人到我西巴了。重庆渝中的广东梅州一，满座的车过的刚按甚至日古接近那段特区车的六种六数七十七点图规定单位过着。
4: 怎么他去西京去学去蹉跎几日时间给这种来听别给过了？
3: 我的是安格雷杰纯美的蒙西托，有人缺的，因杰纯美七对月解决不得，有人总东西用扎托趁一别的纯美七句全国对面过的所言。
4: 想听的孙军去能学习着那么些了呢？
3: 这个雷公呢，别问你出，勇敢西边准备七句呢，中华民的军人空白着我的这位右边作为取钱行者。接着书记习近平去，你把都美食体味拖把的，通街体味洋吧，学者体味气味解气拖呢。江九十八军官可有送军来团，去过的各地当地，第六十八军官西边作军的六十八总的七个是连队男女。龙岩镇的七个军官被过走了，三年卡的地震卡去，习近平的军官西边的工吧，组织都进行他用的，帮每个团结的错误极大，让人胡打切的。制度点被中国做准了点呢，没得人中看，西顿人呢就听得见了，全用呢各地东西有。撇撇撇撇，脚不撇撇。俺过年，俺做南苏都撇撇的，俺做二了都是毛乌苏七塘土，怎么做把它撇撇了？点真学就认识，七句军大名呢，英语正气宁夏公，苏点土，过了是比出不错了，什么的学有。老九过一退了。在刚几天没几百毛乌苏其他都立不呢他家母吃了哈给我将军心抵住前面怕了因为正气罗西就袭击给推出别具前的我在这点被前几天队友轻松过速呢再说结果给做那种干吃过了规定当我的吃不及迷茫不行因为真的抓不了其他整个的不敢呢修友他家毛乌苏其他绝用其在家家结局看了心不贴妥呢让业绩日久能行，次五的砸单七十件，袭击经济松用的，桂林电白就用他用七八，木头白准切的，水泥电白过来全部切有。军干苦了有三百年，切军编的满足的技术。你动作变略到我送不得，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各局送白兼用密码推着的制作厅唐白托，按住学者提白七万的，切得提白点地了点贴。军干西边作用了各地党的帮美团结起党的初八阶段重要的初步的我在这边考虑给那段特区学进去的安住阶级南港阿尔伯亚塔巴的日本阿尔伯我将都去了吧初文阿尔伯唐巴可有阿尔伯制度电波节用了切的我将日军的司令员的银边都是每届的设施前辈托阿尔伯抗力案用不起个是年度难有直接书记以组织单位开教带来三年卡给编剧的基础空白全用的江都解决的切教书当的日无通突破的去无通突破培育及制度南洋内突破制度点被中国组准确性有也对你出政文部急忙为推迟云南昆明及没用起物点着起物路出则的出年就习近平给来的就对起人在移民啊科学切的你的出米加班出席嘛这家的孙就他张三七几月。你懂你学这批路了教过初步呢送电子词语教用的先王给卡带教过呢人规矩能够存在的教育。初则的初步年就习近平给来的给更够吧许可以。这件难主义别急我敢差价别所在了点呢词语难给初则我们不要日不得

0: 解决于。你同中国人说，习近平习近平给云南土都是那么的挺松皮个，参谋了错的错误了，送给他具体解决帖，注定开钱不难有。习近平及俺就落了点不容易的，昆明给中国人说的，除了具体说的吃得不了，各地定时单位杀掉目的技术差别，点子错误也严重，哪里样俺都不清楚。昆明创建的电子村托他们局的局长宣布唐云红去做局长时的车主拥有的长时出资长时从南库的局界等三亚人民来着西杀多年有接入年头你说这样了电子村用的区别在你接入七东国家国家科松了局里面电别得十七零七村的区别在亚学了里边按照出队局长的马拉局的种子局长界木头军长界的电子村区别在的区库里有区军干界军界没把它历史东西越界送有军干西边作用了各地学金当我的对联我将日久年四零五的银边都是没心思定时所有平常人在高了创作了日记肯不有东部抗晒的看不得中南吃酒的耐心可有掌握些有军干他的见了各地学金当我的肯不有东部边境的空白当我就高了创作的军干直接把它吞了他的见满足初步的教育边能不有就特别有创作五年级助理你们都记俺最直接手机俺就南洋落了电波容易的让你给没送了接着七八大了日记肯不能在了送用车就赢俺最肯不能在给几家圈母送给孩子们约不得日记看不懂七东你给我就孩子们约别落着的肯不能到推进来俺做的用不过了三亚送孩子们这个多那你也创作每日千用规矩超白用不过了七夕的系统送给身体我将日久呢四零五的银币都是俺这俺家的穷月子送月。对了，十八乡村，人家的军干可以有责任的。冷路作用解决的，沉住气血气血的，冷路对满血。德国同他们沉浸才是冷血阶级，对个所立有。中国民办集团阶级的军干可以有沉重难。习近平的军干西北工部通马的干部嘛说，北美天勇的空白过了呀，人处处沉落的流血水不得。沉重的切得不了电梯边角的几座空白却用了帮美解决的切角的各地单元也有密码推作九两五元天的沉落连顿五连级主任宣布黄维仪沉重南中子局中的生息恩赛推动当晚的通家天啊沉重的切得不了电梯边角的几座空白天却用了帮美及确实解决的切角天杨素当元拉巴都能些用到了卡带角角天礼物及罗素水不得谈这样的谈当用的特殊开进来带了七八句长下路团的年来年间的苦了十倍能是列动马拉做局的各地互大动局的解决于制度电别中国做准七八的存在的地局的卡车的面龙阿人的车轨军阿别站在那边局的几座空白天却用了帮美解决的局势动阿的制度电别中国做准七局的每天各地开进日的人不切于中共可有比参赛的农村市市长王志斌去参赛的从这提问忙话中共可有就用给偏女士教了把的各地当地参赛的都不需要点呢我将是就了送用车就引起送友王志斌去按照当地革命学别中国仓总制作听西别共团的龙阿镇的车轨军阿别在内的各地提的他极度拉达的团聚起把的中共可有提供给参赛的水教局军队定十多动话从这七顿的帮美了这三顿没了学金准备切的没得人中看西顿年来的制度定被中国军器参赛的国内全部定居者接送于
1: 第一个苦难比为难处杨塔被水军切这刀做不他老林大卫六军六岁两天比处重庆于中塔广东梅州以及基础六军的聚松来固定动画塔忙做给卡族国度塔卡自计划甚至七八日故七八届期那天做两套套就前年六军六岁从这提到连接偏正未来奠定了娱乐玩起行不是重庆重庆于中区起国有六岁军校塔当月连七八制作前年习近平都是定时前年蒙索给三家谈出国给给我们年把他都入接不是湖山南区南通农民年渝中区他九龙坡区去这三所年把他新鲜骚矿区高级所的鉴别我见那天了继续两块给不错面不是我跟你讲你咱们得回去习近平马切白去了清别卡

能罗面图那天的罗德萨布奇中不他丢脸脏马儿继续针对给国国阿罗维秋的节目时纽廷铁的命令由中区给你这件针对他基地强国所参不他冲凶之作九龙坡去他天军去再续他日本空间前年胡山兰农委去小女所继续兰科的不错盲图动画他继续兰科的去蓝体三把盲图动画阿拉给继续兰科的蓝体阿拉为六十多岁去七十九年蒙索去卓具得不要七八十重庆去崇明曹蒙去他这继续兰科的不错的组别起我最初不熊熊所六十多个铁杆兰科的年轻时六十多个长途立不远头头金去建国南去三月二十多个月铁杆兰科的点桥别都怕将跌不多几句不是六十多岁两天彼此重庆与中期出人不言去过去三遍两天短期就是停机了都多了十几的钱年两天这些钱他跌了六九千不是重庆重庆的与中区委员资助部与部长选拔要会议文字当中央企业六中六岁国的企业规制卡团结年不谈杨唐别虽用且这到二地年重庆的哈江区委停日间期就用给他们两杀不起云天用了村市球球的固定动画谈蒙自己三千的忙会我虽特别那天开机昨年头他就见面明白蒙自己抵足了三米七百七十动画谈六中六岁重庆通途不谈村途不切不是乔俊我的爹年电给你了就送他几度学他送给你他几度托把七星月即送不是广东行星梅州重庆的去落不及的去送了几度估计到他蒙送去连接起

0: ཁ་ལུ་ལ་ཁེར་ཅི་ལིན་སབ་ཇུ་ཐ་ཐོབ་ཐང་ལ་ཁེར་ཉིར་ཐིན་ཐོམ་སོ་ཡུང་ངོས་སུབ་ཇུ་གོ་བེ་ཐུན་ཚེ་མང་པོ་ལ་ཐུ་ཚུ་ནར་གང་ཐ་ཚང་གཅིག་ཝེ་ཐུ་ལེ་ཡོ་བེ་ཞབ་ཇུ་ལ་ཐ་ཅིབ་ཤི་ལེ་གེ་ཉི་མོ་ལ་ཉིན་གུང་ཁི་ཞབ་ཇུ་དེ་པོ་ཚོད་ཏ་ཅེ་ནེ་དེ་བ་ཐ་སོ་ཇུ་ཐུ་གོ་གོ་ཡོ་ན་ཆ་ཐོ་ངོ་ kia ra nirao yung tu. Ngan zu gongpo xiu gu yi min du la, chu gu liang gongpo xiu gu yi min du. Le ge yu zhim shi bu ha jang dap di bu tu ji ju bu shi. Ki le tan ji wo yu bie xip ju tan, mong cui xip ju so kip guang le ming ni. Guang dung mei zhou zong ki, chu rin bu yin ki gu chi qin ga ki, nai tuan gu bie lao zan, xip jir ding su qi ni. Ta di le ju ki zi tu su ni. Ti da ji zi, mei bar su bu shi. 广东省级梅州重贵自助部军电列团来监控监控部长选拔曹志会议。我们自杨塔别西贡且这道组不谈老林德居国的起继续出这些金平起那么些开启罗中谈老大的丁色前年蒙素谈起来起卡足贵度谈刚年起华心这起拔如果起不接起那条来明年西北京色谈德都的西北谈领据电梯接前年通途不谈日途别
1: 偏执的地点，罗中罗水准备来是不是的地点？农村中央别广阳不足够谈，广播电话不够了，各地东局人是送不是。第二个来过来别问清楚，让阶级让点是不是来自冷地区团结前边提启动人别西南托办探子呢？上海的团结保健托办的，第二，科举考究的苏联人女没应办就说，子孙求功的。 中国的团队了，培训车车警，对让阶级刚才提供空白了，对外特区局级代表的托票。团子呢，独在呢，俺家的实际讲，新几面前，学者俺家的特别呢，古巴的是。他的推送，如来国巴的，俺都国巴说的，配的中外，开就点别，自身所准的，特区直接空白了，代表的级别，没都没中外，对外蒙西局级是。提供，提起东人别探亲的呢，团员人不呢？ 中国的启动托他们给制度难就业。他在让给了呀，让业绩替启动人别，团子呢团子有百万岁，保持起来团结特别有别，团结开钱不等于。上海都能在就是团子呢吃下边，团子呢所在昂松边今年的多用前期。直接区别按照所在吃上让业绩说不是，那在给每次可能定呢写不赢呢，按照的业绩定个租金期替启动期。 每只用是团员解决的。他定团结保健特别提启动人别西南托办探亲的呢，中年可以跟着全部测试一百的探亲的群日日，举办七十年多来出不得，举办的场地了，为每团长来每百的每只场地的组织者言行，举办奖杯天数激发出的成就额来改变，记者的团组长预备基地啷个的政策是天托给予，多用前期。 교제교주치배태태양안주수균기나자지역리교제첩체톱지
0: 你同什么就谈不了那个让阶级探子呢？从这些军过了同居了，出去了，改为日外语。第一个裂口呢，表外呢，从了青州浪子去，蹉跎军政前边去，可是谁表示军情绪去，蹉跎基地设施的，从农村端西吧，广东阳江青州蹉跎龙秀老干去，就叫操控苏州老他。这些年，蹉跎土，去云南边，就叫给聊天，别干么事。 三个月，广东阳江青州操控呢，几多节目进呢？从农村端西部路边，起初是出现记者，向太口西部，三国记改变记，我点口味，蹉跎周角桥区去二站土角落塘，从农村端西部提，进步装订托周角前呢，蹉跎土聊天逐步怎么事？从农村端西部呢，可能是不蹉跎记者设施通不提醒，我用去解决呢。 春天去刚最薄的汤青潭找他，提托这里投诉中央警区托岗潭找我约吧。接下来，蹲吃泥塘，我到约吧。接下来，江南区出新塘，出现江定周角南边菜里气息的改弯点，改进温泉区，金融区，确认周角所在界里聊天做不事。 三峡错过

0: 广东盐蜡公司, 阳江公司, 措托龙罗南站给建国的话, 黄永琦, 措乐皮球的起源多谈, 出新起提色牛脂, 17头为, 内电起马拉街的地呢, 措托图, 毫米人别, 内皮起直角来团, 刘主席就是, 他的前, 叫做托, 龙乐修查清不灭别, 措托起蚯蚓拆金谈参不语, 基础安全, 措托给龙谈, 措乐皮质界起源多的地呢, 母体与托古的求求音,
1: 祥太口以从龙森丁西北区内卡列尔进步中地数据内初应制作求救营西绝不是从龙森丁西北准备起三峡阳江青州以土地阿巴塔土地准备从头龙秀楼看起叫做龙族出口了给他出去的松林圈别龙绿体内铁的基督塔农秀盘女至于内铁过了娱乐节前内初定罗贵局内
2: 甘森落差之年落达了降落度同居的重聚层真是有不是这个来过呢贝贝你出你懂你说这种旅途就懂你的有解用三年间给农村呢各地的车站17户前的农村有个途就点了可能的名额东家的给您前行有他旅途就几零河南行进用意普通浪过的差不多浪过的七号给过去前的罗马村人民啊有这的技术解决是 安阳村今日正式进行习俗的那个普通参加的来团吧，松安兵器，队内中他领不越别，那么赢不赢呢？年纪给空呢，可把的给的，啷个啷个给的有？安祖江局长那么的，集体集体人民技术习俗中心学学员，他就决定从新疆司令村接的去，从这里用的开公司，在这没别就领可有准确他的别动作赢不得，而准确有的。
3: 卓姓七月书记，人家得了两年退休离职签过。郑州领导别讲，啷个的接通知签不着干了，是不是内部签约也不是？司令长接着郑州了，带着去打动参加党部的干部吧，继续评级。俺做浦东啷个的接新如果忙不起这座车的，替他重归座位，就这看了呀，七八七就没事。我啊，记得讲，七八七有，替他七七，记得郑州领导的。
2: 创业拓展闽南的兄弟企业在这没办吃就六零大呢，那么最普通人就是特别了，让咱们吃就饮食就有。四川新津大洲创业的宣汉总，美村肉局如今去宁夏空，空岛科技就在那么最极端三岸的内定给集中干了，美村定价给七吨十七千元。宣汉路边给路边原用去，就马当空全用来就日的。
3: 你看，三岸街的美村这些的，宁愿追他们拆卸的车的，你说有个九州那么粗了，电价的可能得比九零可有几多就饮食就有。九州那么粗了，他就东外人，拉街的破烂穷我说的，你最听不赢呢。陕西街的电站去，他就人脱单拉街的拆除拆除机，小区扩展拆除机。太原创街的几多就，小店也拉就，银盘阿东康的密码年多吧，张峰立即。
2: 多久马当空的年纪的，就东外人，学不出嘴结巴呢，七嘴出嘴出别牌了。九州那么出，九州了，给的开的，托不当了，给的把的结巴的，中年的七吧，说嘴说起，两个年的七个月，别急，出嘴你怎么了？永远的了，给连托解决月。
0: 下面给南去送给内地开机修个人，城市修两万牌，他来到唐不内西别牌。
2: 让给去老丢车站所转来这去团结盘乱，军队啊，约起不谈。西昆沿去老丢车站所转来这给人堂盘了嘛？推送来给九十八的月薪，八十三天推送别所来给人堂盘了嘛？来给今年检查是讨要不谈，连年的用过推送不来给九个台成军队盘了又不是。所来的七镇肩部以最新人大多当的初级三队控卫部的行进去，你们来给。
0: 随着七吨车具被就制作前的初级六十三队的团练中，他们使用，根据中南交界界的各地当托，初级从具投票的也得叫旅店扩团车具制。最新人气初次照顾他，干么送出十六个一托，让给去太原松江平东店内托，将给初步当前去住宿前边，跟着秘书部店，龙丁东人边松江的车站中级平东七八趟。
2: 松江的电缆啊，我电气外扩南塔里不谈，屏东连接电缆啊，你做不清楚。济南的居农人口在俺人的广袤区最中年的那里样的这些型，济南的冷农的柴油农的西村人口，冬日的过日，俺们的女婿在俺的，俺们的居民啊加油，西区团结七百几。

0: dun che yue ji sun yu bishin. Salamo yi, aza abi ye cep shu ne, ge ji gengwe nama reng xin ki ji qi mang pu, ji yu le tun na shu batan ji. Nye don gami ni shu zeng yin lor, nyam zhe ge cuo ki gengwe nama reng xin ki ji qi ki chung yi chu yi kong mi che di, kun ming tu cem zhi qi nyong yu bishin. Lo tir kun ming ne, mong tali war ki, kwa le shi bu gengwe nama reng xin ki, zhum xin ngun su chun cham chu ne, kwa le shi bu gengwe nama reng xin ju gong le che si sa ba ding yu. 年前萨拉摩中国的中科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是。萨拉莫耶，咱们去人穷松狗，那这去东了因为松菜给民俗马背难，他们查了今年贴在贴。东了年晚年，年个穷娃儿就不提了。中国煤炭人穷看，西屯年内用娃儿工地单位，从这热水头月季，别张脸送不他。萨拉莫耶，中国特通日记搜查了德西菜林塔松江区别处，老在去吃的拿错阶梯，他们这说别去吧。人穷看是那边来屯仓马，中国是兄塔参日历日，给他们按手续吧，许多穷也不是。萨拉莫耶，中国同这阶级吉林做不谈，人穷松江区酒厂等这大约。阶级给租车谈借用了京东区别个人辨别松江车具体，同这三款给扣错错对亏起这推人心切入切不谈，记错给读书阶级书本规定论点贴月。中国阶级吉林马拉松公园健康马拉松公开前现大牌改革穿越，中国特通阶级吉林区阶层断不裂。阶级吉林组合的级别，人群松江区去麻辣足球、青江健谈、青田健去、屯村三百六百村员。中国今晚那么人心松江了，巨人代表按官的单位六零六六江七人多级松江不是。萨拉莫耶，中国晚了八座松江结束巨江级别，撇开东大托内，边角撇开他女主松江两度撇开单位，江道撇开给人不脱狗血。中国江道撇开给人不提。儿子阿比也过过他，还将藏不住。俺嘴边就皮给胡大东阿谈吃不起，明天了松江吃不打了。儿子阿比也推磨磨银别，给我那么任性了，记者几个月级送又不是。儿子阿比也日记所产松江区给，给个提松江区给就给短期，京东托他们来短期艰苦了他。儿子阿比也讲给他，西面严肃，明天所产了，做那松江几个月。萨拉莫耶，儿子阿比耶日记所产松江区给中国桥谈安排三米七八切入单位处，中国给克南来谈子谈区给闽南偏村村支谈穷人娃儿去所种了熊农革命，新店北南部组建了工地单地，清谈米屯班爬树苗村七班推门头东地动画所最远级我这切又不是。萨拉莫耶，艾弗这个谈中国全年表，给我那么人心去心就谈，日给双车松江，干脆健康松江，南侧谈谈过建国局，那么些更多了，可得叫不说几天，俺们那时谈什么级别，迷茫娃儿去咋子舍不得钱不嘛子，可能是比如老乔给老单这年，军队偏给给他们出席级别，虽然特别老零星多，可是有几松也不谈。况且，推门去中国了，超过俺做军人那么任性去，心就大。三矿周围跟我人松江，家给特别那个偏给说开空了明年，别人体会没我他落单真难。断句前的，还不这个谈中国讲到偏给给俺们嘞，军前面把丁色谈丁的用够了，官的当官是松也不是。
1: 准备以前辈系上头的开拓，三年提给黎明单位路线系，中国基础这位年轻的托给咱全部去学。三年给第大家的托，重新给训练，他也及咱在这新游戏。他来大家的训练，奥林匹克绿金针做托，差在你微信针都是南站的最难，他妈的团员。他在你大理寺是那么弱，南巡去注册。中国三江给这边谈特定团都制裁谈，卡拉所在江心又不解释。你到你自助楼里，中非密集人那边的个楼隐形。瑞阳跟九股年级不点不谈，这个那么娘子推吧， 米措忙为，作为中南解不说几个。

0: 中央龙城年轻几个来矿，拍个车轮头，估计区别，李晨现在呢，先叫拿说。
1: 地摊呢，看上去是叫订阅。
2: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云台，视频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1: 前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旁边呢，地摊呢也偏到钥匙。
3: 地摊呢？
1: 看上去小不多月，
4: 谢了区别经理啊，恐怕也别的人呢，最近我就用途不止。
5: 那个都对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改变那就来阅读个的。
1: 地摊呢，看上去吃难月，
6: 看你一碗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7: 给工钱钱，弄出样式钱呢，地摊呢偏多钱不要钱。
8: 地摊呢，对摊那么贵都偷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9: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第个给考虑，俺来也都住不着。
10: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Rosa Rambella, Cabrera, Charula, Mapu, Sansao, Cocosa.

코코코 컴부카라 라신데 늘 떠올라 늘 떠올라

칸수 사야코 코코코야 더 세상이 라라

Lo

0: 那么人家广东一般呢，培养忙着给先把长辈弄过来给矿上给培养些，他们总呢，都让那个那些民用机，生个人家给，你那么多培训不赢。但是矿给那些这个机器呢，这边呢，整个给农民忙不了呀，这个动荡的找不着不，那么的找不着不热，生个多，啊，对的，十几年前呢，学不赢呢，第二级农民说是，年当的，提醒多赢呢。 啊，这可有员工泄露，同时中小中小门诊都导致这个没办法到机器呢，也不行呢，怕做的，现在动作当用对呢，怕做刚改这个当确保这个，别给的讲解，所以龙白拿落了呀，两个几对，当然有吧，听着这不就是什么多？老乡们，也不行呢，整不弄不啦，可能给压力给那么的呀，对呗，那些听着几多，听了呀，这个三娘子，俺就。
1: 他现在可不是把整个给你联系给同咱们的那参谋长。

0: 哦，巴拉，那老爷多。
1: 哦，这，哦，这，哦，这，不老了呗？哦，这，他不然没多把老几子亲属呗？我那南沙了出不穷着。
0: 哈，这，这，这，
1: 吃不吃多个钱子？他那电视都不电对的，把别吃几路呀？吃几顿了不然？
0: 老老巴拉。
1: 哦，你弟子今年也不然搞些其他个拍子没不提几事？
0: 老老老巴拉。
1: 啊，那对的，对的。不，他爹说些了。当年卡拉迪说是爹说的，卡拉迪就是的。
0: 老老巴拉，你的圈子几种狗呢？你老不着错呀，怎么就是？
2: 这是阿拉萨来说，你生意土哟。
3: 不然那么上学啊？等你说，俺做老花些是第几五级的？第四年多少年话公开堂那么上学啊？
2: 哟哟，这是伢农民当着这个嘛的，俺老祖给镇干的派出所年冬聚集给这些多。
1: 哎呀不他都能给你带了今天们这些一步前带给你的俺这不来给你的老这个你就让请俺这些了去没呗
0: 老老爸了曲子这种过难曲子是你叫的第一个了太动起来就曲子这种给给这里曲子就过难吧
1: 呀有有有他能不让第二个来继续
0: 老老
2: 曲子给你能不错感谢感谢他那多个朋友的礼物印度多个俺让子乐乐姐姐曲子这个就给这些就带走
1: 不，那地可嘞，太东西的差嘛松哎，那爹爸爸的年不就到种去开这了，写几千顶明白啊？
0: 老了吧了，但现在也吃几次呀，吃的少，这么久嘞，得这样子，就是这种困难，根本吃不也没就开这嘞，就
1: 吃的少，这么多天的用着几个不，爸爸的开这地子写的那用没都给。
0: 老了吧了，就是了。
1: 不，儿子大，出去就得切个这程度，那爹学习给些就是东西。
0: 老了吧了，吃的少也怎么的再吃少？他现在嘞，等给邱金刚太动起来不是吧？初步忙不及格好了，赶紧下下，看这要来邱自己了，邱自己能过难吧了？
1: 我打的邱自己，给这写个有名牌铺，人家就是什么差多样的。
0: 老了吧了，要么你把那人眼神给贴起，俺邱自己了，
1: 他
0: 人家叫我
1: 的是谁呢？嗯
4: 怎么托让他允许你，替他拍卖牌的区别，杀他的名牌。去帕姆塔念读图个，帕米前几天送去了西，伊那去个民宿，卡巴尔库那店里对不起是。
5: 我躺空吐时，我这女吐别急了呀，空了呀就多看些穷索，我这女苏坦全部能行找别急了呀。看，米前台主要米去干些了呀，就是。他呢，让去让了呀，虽然就有着。天天你洗，看见我堂客姐姐，错我啥不洗干下去，他接受。
6: M 姐了，我呀一亩半年跑不着，肯定是前年蛮久去过这边了。
7: 到底什么节去过呀？要嘛是？天下人呢，每当见面就吃不赢呢，跌价点了，偏着好像也不要了的。他同意呢，什么托内呢，面就吃定着要着。
8: 唐突浪人任意了军都东，军都真不是这样，热瓦塘他捏了东，心坎跌塌了，土锅吃过。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딩가 제리 제이

那昆明林街里呀，技术六百年，表老了米高为经济时，即便表老太只过一遍总统系认真许个人。总体呢，总不保死不拉去，你同就出来，怎么表老你们吃你预备参了呀？这边总统系时，怎么表老你们吃你的预备参点了？俺心不听你，只是去念不得，只得低头去落他，康熙去记不得。长修修的呀就是日呀你都就出来推给控制到西边的住途立不行的呀我的生心他就算困难过一年比如国主看不起家大木头边心里呀测试是老用心一地呀隆隆不了就是第一人日没日地的呀吃算了比起日为调探找我心里故事恐怖推算公众困难自己都学会开住长命时全用月啦。困难边明日提昔日给旁村啦我懂把的会天聚他领先长给密切不起下脑马些。困难边日本南巴的气阳乐自己的开把的没有的干给我起码的觉悟意拿了人念连不着是吧推不送鬼子的比提大鬼路去立谢他立即民用时闹有时怕今天去东部啦不出新去往部西边必达听起制作点哪我老可能企图有了够没了够起不开些系列也给六千只民用会列七八年没给一摸起项目配身边没事的居民牌的呀别落得有了感情别落得有空气的呀叫别迷你信徒滚不是俺去让着他直接起行他牛为明日闲了呀就随他。昆虽能够比如吃茶落不拿用子辣鱼油汤葱洗不他。比提囊土洗了起鞋叶康桑鱼洗不说提到忙不洗些个月啦天堂土昆虽你比如了呀信徒做起大事。西元前期吃过了书别开往南面。即所给错位那军土通局月边忙错撇撇牌苍面苍巴塔土地中地所区别那么配送错别比地路有了高不有时他呢冷苏土月边他们所谓给不提大几家两个米土几千年老土比地旁让那苍巴日期年或尊心不有落实怎么用了给这区别苏联去总部部高而记忆比提姆尼每日批给周围给自己是送不是接着我对每日先大区前日两节老所是这原点起大有学他与也学那苏记赞雅小米托巴绿不尼比提姆大玩没有着心人类中玩没高位经济律师尊重连接空土昆明连接的呀技术绿不尼表露了没高位经济日区别总统系研究学不赢李前的旧土昆明杨家比落谈植物园别总统系认准许个人。第二植物体开始总之来讲的学习别米西里亚这边的我就成为了呀通马的吃了你我变成落把了高天你总之的没有别经济是连地不西不提示我应该天外头比落吃不你总之为企图因死的天气米提大你真给我细看阳面呢中面人路去总不保险应不了明天从别前天去总不保险明白他一去可是米提我来总不保险是没别次总不保的也没事情可是米提我来呀开启模式去现用为米行没事可以讲我不开启模式现呢落开了呀年头就没头不提示你开启模式只为其他是表露起不点点一面色啦我让表露了高位用在你几点点我来厕所机空的里面厕所机器我来要求的没到我行事厕所机器你心空给月子规避起没头表露起不你先继续给去度名第一我的家没有厕所的家店呢老土毛为厕所杀不起第二土不提示用前提近别厕所给十三厕所跑土就不谈
七岁提你去认土东土不是去给三路你三路行事去给错落你错落行事去给敲落过你敲落过行事给谁去给让给三百敲落过村心这边王土当为人呢其他的其他给谁去给让给三路提三路先去他敲落过人呢去给错落提错落先去他敲落过人呢去给三路你三路你所给落他去给错落呀错落你所给落是听着可能怎么言念头这边忘记去给三路提得不了去修脆点吧十脆点吧行脆点别三路的优势三路干不行你出差得不是文家连旧土旧路为三路忙不你不就有些念头只有为教授是第二把的去开发的你我呢怕的车为南区木炭老龙出路为教授不认你苦头别出了他侧面别不认你把的去开发谈及不是第二只是忙不是总旅他卡枪定没听不赢些气呀去给离中级定了呀三路级大气去江人我提呀去你娃的游戏乐趣为没事去没事事不呢就说记起就说先行了这么多钱不提示第大月前叫做全部记给哪里呀连着的奇迹昆子按住去年太给别叫做龙头着戏你比落几个人你给第大月前村你去把没事没事搞错的你人你的了就我一模呀心个面我应该我让表老求有了信徒搞不语你按去老身边我表出用客气只我抵达骚扰去我他只我抵往去千万里不谈只我月边别去老了现在其实别人谈只我月边别去要老不赢提大片去只我有事俺你别去了米个用些你俺你作为出去日出不行事让俺你别吃了高我赢用些你厕所记起俺的要准备人的没当我事没事起都不见杀虫了呀可破坏哪里呀凶罪咱们的杀毒马事没事起全切全冲

0: 冷点菜年呢厕所云点起心就是同居年啊看宿舍年啊呢没事起厕所起自动他快乐路途起把儿身边随我同步你的事第一六九月没事起名字是不呢厕所记起厕所先行了呀这么短切不提示新竹林间空土昆明林间的呀我表露了高铁里西边总的年终续品听的总是高铁里前出三塔行意那么林间收点价格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去
1: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的出地去
0: 出出地姐去俺就出去两百去
1: 长度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连把的鸡
0: 米鸡鸡这样是江浙切错
1: 娘州人的这碗里恩鸡点点养成鸡鸡
0: 色出康鸡鸡鱼体闽南用我鸡
1: 米鸡卡鸡通知亚界党推梦古边的中华米鸡鸡索子内色党独秀内色热完内色介意

0: 对啊，是。俺这种感觉，开领导了吧？俺俺做那里，大概俺说一句，从这头到这，因为第随便，单个因为就弄不下头的，比他头多，多最多可能出去雇佣过来，让军给通过算账。俺的劳动大点多了吧？俺这些开就要的是。那原来人家是不能原来就俺做公司那里的，搞了整整那公司里面几家不来的，但单个那些那俺做公司给工资之类的吧？当俺做这个公司的给，吃了那样的呢，他俺做那些那几那几。
1: 对吧？因为老百姓问你，你老百姓管不着，对吧？你这些你做那样子公司给他说说，给他来那边的，比如说给他来那些些都，咋点算都是去，肯定是送那个了。
2: 他做咋点的样子，这个别个人员拿出去，就是把来的现在在接这个嘛的事。

0: 中国南北铁路前，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大量事实表明，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是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忠诚印寸心，浩然冲两肩的坚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腹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食指钉入竹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无数先烈用鲜血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鲜明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中军帐运筹帷幄，一盘棋车马分明，党中央做出的决策部署，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把四个意识转化成听党指挥、为党尽责的实际行动。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领导干部 要结合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将其内化于心，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置信而深厚，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自己心中的灯塔，凝聚精气神的灵魂。理想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我们要经受住四大考验，抵御住四种危险，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正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坚定四个自信，最终要坚信共产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我们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心要想着远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开展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有效管用的，要继续坚持。这些年来，党内政治生态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无一不同背离党章要求有关。党员领导干部中发生的种种触犯党纪的行为，无一不是漠视党章规定。党的十九大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新鲜经验和理念创新成果写入党章，全党思想统一，首先是对党章认识的统一，全党行动一致，首先是在执行党章上的一致。尊崇党章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坚持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按党章要求规规矩矩办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始，我就反复强调警惕七个有之。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一个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大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对政治上的这种隐患，不能采取鸵鸟政策，罔顾左右而言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消除隐患后患。要时刻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查处违规逾矩行为，绝不允许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使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党性锻炼，锤炼政治能力，提高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古人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 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养浩然正气。二，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要长期坚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继续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要紧盯时间节点，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找出可能反弹的风险点，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对贯彻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档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允许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五年来的成效，重新修订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儿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讲过一个道理：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三，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表明了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正风反腐，人人有责， 要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决抛弃看戏心态，真正从别人身上汲取教训，把胃病当作有病房，坚守底线，追求高标准，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要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见不贤而内自省，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要更加重视防微杜渐，加强摇耳扯袖，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完善纪律规章，实现制度与时俱进。权责是统一的，党章赋予了包括党组在内的各级组织纪律处分的权限，各级党委党组就要敢抓敢管，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担负起来。古人讲，尽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干部有问题就要批评教育处理，多积尺寸之功，常咬耳朵，常扯袖子。对属于一般性问题，能如实说明的予以了结，向本人反馈澄清，帮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被谈话函询的党员干部，要在民主生活会上把情况讲清楚、说明白，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对违反纪律的，要认真开展约谈诫勉和必要的审查谈话，促其讲清问题，争取从轻处理。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要在纪律审查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促其认错、悔错、改错。对于极少数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法，执迷不悟，拒绝挽救，对抗欺瞒组织，负隅顽抗到底的，必须坚决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四，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党的十九大后仍然要一刻不停歇，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浊扬清，固本培元，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没有成的威慑，治也难见实效。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对有政治组织廉洁问题反映的， 必查必核。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正风反腐，涓流莫清。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无论是大腐败还是微腐败，都在坚决纠治之列。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深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开展扶贫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救济救灾款物伸手的绝不手软，对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有关政策和侵吞挪用补偿资金的绝不客气，对基层站所街道干部吃拿卡要盘剥克扣优亲厚友的坚决查处，切实把党的惠民好政策落实到群众心里。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继续发布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我们党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铲除领导干部被围猎这个腐败污染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五，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自我净化能力。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摇动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自我净化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深化政治巡视，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在政治要求上抓住党的建设，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加强对贯彻党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基础上，推进中央单位巡视和市县巡查工作，建立上下联动的监督网，要创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回头看，推进机动式巡视，发挥游动哨的威慑力，当好守更人。要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健全整改督察制度，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力、敷衍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强化震慑遏制治本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完成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要结合制定监察法，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六，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自觉的一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维护党章，忠诚履职尽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纪检机关就是党内的纪律部队，干的就是监督的活、得罪人的活，必须有对党绝对忠诚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要做到政治强、站位高、谋大局、抓具体，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要加强对党章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落实到纪律建设、监督执纪、巡视巡查、责任追究各个环节，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严肃性。要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强化高校、国有企业纪检机构监督作用，不断开创纪检工作新局面。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纪检监察队伍权力很大，责任很重，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围猎的重点对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强化日常监管，提高自身免疫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林荣，策划徐莹华、程不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
5: 太阳啊！
1: 第一集。
6: 这是真正的柴烧，
7: 拿到公共铁窑去烧，那多省事儿啊！
8: 哎，柴烧和电烧、气烧出来的效果色彩是不一样的，
9: 但是柴烧有可能会落灰啊，那不就是失误吗？
10: 哎，那可不一定。
6: 哇，真好听啊！这就是汝窑开片的声音啊！
11: 师傅，你听，
12: 再也没有比这更柔美动听的音乐了。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11: 没想到瓷泥经过火的煅烧，再遇到冷空气，居然能奏出音乐，太神奇了。
12: 小松啊，瓷的一手啊，笔墨之趣只能占其三分，经过窑火的天工开悟才能达到圆满。
11: 窑火的天工开悟？
12: 是啊，你画青花瓷的颜料几乎是黑色的，在窑里一烧不就成蓝色的了吗？还有那柴火留在瓷器上的火痕。
11: 哦，有的时候恰恰成了可遇不可求的锈色，是泥与火碰撞的结晶。哎，所以窑火是参与了创作的？
12: 也不全是哦，只是有的时候会有惊喜吧。
11: 侯神啊，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的瓶子上作画，整整画了半个月，你可一定要助我呀。啊，
12: 哎，差不多冷下来喽，可以进去拿喽。
11: 好嘞师傅，哦，可以入窑取物了。哎，
12: 慢点慢点慢点。哦，瞧把你急的。小心一点。
11: 好，
12: 拿稳，来来，放到这里。
11: 我的这个大瓶子，我得仔细看看。啊，从上到下裂开了一条大缝。哎呦，
9: 天哪，这可怎么办？哎
11: 呦，太可惜了。
12: 哎呦，所有不稳呐。
11: 画面糊了，颜色斑驳。哎呀，完了完了。
12: 哎，这一摇的钞票都烧飞了。
11: 入窑烧制的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向同宾先师祷告。就在这儿，景德镇的每个窑口都有你的像，你是火神也是窑神，我想你最能理解我。可是你怎么不成全我？几个月的心血化为乌有了。火神啊，难道你听不见我的心声吗？
12: 小松啊，交学费是必须的。
11: 师父，我的学费不会白交的。火神，你听着，我不会退缩，你就在这窑口看着，我继续第二窑、第三窑，直到成功。
13: 年轻人，你的心声我知道，这十几天你每天都念叨着火神火神。陶器自然界原本没有，是人类利用水火土三元素再造的。制陶是用火的艺术，制瓷就更是用火的最高境界。把有瑕疵的作品当场摔碎，几百年来我见证了成千上万次，一瓷成品，万瓷尽碎，这是皇家风范。这座城是用工匠们高超的技艺、无声的血汗和这一方独特的水土铸就的。如今呢，最懂这座城、最懂这些瓷器的就是刘先生了。就是他发现了这座城不仅有代代相传的极致手艺，地下还埋藏着一座数百年的瓷城，那些碎瓷片恰恰是珍贵的中华历史和宝藏。
5: 太阳太阳一把金锁，月亮月亮一把银锁，交给你我交给我，看谁掷出最美的生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刘老师，
15: 哎，
14: 今天咱们的战利品可真不少啊！没想到山上随处可见碎瓷片，村民们还笑话我们，说这种垃圾没人收，卖不出钱来呢。
15: 在老师这里啊，这些碎瓷片全是宝贝。

0: 你看那块工地，挖掘机挖出来的地层，看见没有？地层怎么了？你看啊，露出来的地层有一条二三十公分的条带，亮晃晃的，那是什么啊？
1: 不是垃圾，也不是处处可见的瓷渣瓷饼堆，这是。
2: 干干净净的碎瓷片，哎呦，老天爷呀，碎瓷片呐！不得了啊！哎呀，哎，哎，老师，
3: 师傅，快把机器停一下，停一下！
2: 老师，老师，你慢点！
3: 不要再挖了，慢点！不要再挖了！
2: 喂，这什么？你喊什么？
3: 这是市政工程处在铺设地下电缆线，你别挡道啊！
2: 师傅，你别挖了，先停下来。
3: 司机师傅，你把机器停下！
2: 什么？停下！不行不行，我在干活，你们走开啊！这里危险！哎，你们不准再退了啊！不准退，停工，马上停工！
3: 哎呀，你走开啊！
1: 我不走！
3: 哎，
2: 我
3: 是陶瓷研究所的，你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吧。哎呀，
2: 不是，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神经病啊！不要命了！哎呀，
3: 司机师傅啊！
2: 我的命不值钱，你这挖掘机一铲子下去，挖出来的东西值钱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泥土，可能是景德镇的历史，是中国的文化。对不住了，你必须得停下来。
3: 哎呀，什么历史啊，文化？

0: 在地下沉睡了数百年，后达四米的瓷片层得见天日。从这里清理发掘出大量的宣德御窑瓷片和永乐御窑瓷片。后来，他们又在中华路口市政府南围墙前发现一座宣德窑炉遗址，被岁月埋葬的历史。
1: 展露峥嵘。刘老师，看到您办公室还亮着灯，我菊红啊，快进来！哎，
2: 老师，我有事要跟您说。等一下再说，等一下再说。哎，你过来看。哎，把这几块啊拼接在一起。 就是典型的明代的青花牡丹文盘，你看这个图示啊，再看，把这两块拼上来是个底款，你看看这是个什么字？
1: 是大明宣德年制。
2: 哎，对了，哎，再把这一块拼上啊，就是一个碗。 应该是宣德年间宫廷御用的碗，这一批瓷片呀，应该有不少可以复原。这样呢，就能对500多年前的材质、工艺、宫廷生活进行深入研究。哎，你再看这两块，这上面的梵文的字，哎，这是个碟子，你能看得出来这上面是什么花纹吗？你看看。
1: 是阿拉伯文的青花缠枝花卉吧？
2: 哎呀，对了，哎，俊宏啊，这说明了什么呢？啊，说明啊，明代的时候，金德镇就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的订单。哎，哎，走走走，俊宏，我们现在就去找专。

0: 万件瓷片中能够修复出一部分来啊，就能对拉克斯后的御窑瓷器做研究了。哎，我甚至想啊，可以建起一个博物馆，哎，搞收藏展览。那就可以看出明代的器型图案工艺是啥样的了。哎，对啦，哎，俊宏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尽快写报告，申请遗产保护，申请经费，建设。 御窑博物馆，把这个修复后的瓷器呢陈列进去，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近距离的欣赏到最高品质的瓷器，让过去只属于皇家的高端瓷器露出真容，用现代化的手段研究分析出那个时代的材质和工艺，把我们老祖宗的手艺。
1: 挖掘传承下来，你说对不对啊？
2: 是是，
1: 未来几年啊，我们可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啊，要指针招旗啊！啊，
2: 老师，我不能跟您继续下面的工作了，对不起。
1: 啊？为什么？
2: 老师，我想出国。 去学习西方艺术，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1: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你要走？
2: 老师，景德镇行业古老，产品古老，经营者古老，与变幻起伏的市场、层次丰富的消费需求脱节。我出去学习，也是为了弄明白景德镇瓷器这千年前的全球奢侈品为什么成了现在的。
1: 现在的地摊荒，哎，李讲的也是事实。是啊，怎么就凋落了呢？景德镇该怎么发展？未来的路又该怎么走了？老师。
0: 景德镇曾经因工匠精神而名扬天下。长久以来，景德镇似乎缺少对外界变化的感应。一千年前，世界向中国学习，现在我们也应当向世界学习。老师，能理解你，可就是。
2: 就是舍不得啊，老师。哎呀，谢谢老师，我记住了，我会回来的。
0: 君鸿，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再在长江边上走一走。
2: 老师，你，
0: 君鸿啊。 你要时刻记住，老师等着你回来，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啊，你去吧。谢谢老师，
2: 我给您鞠躬，我一定回来。
3: 平时晚上睡不着，我就出来听听这水队的声音。只要水流不断，它就会一直工作，砸碎瓷石，倒拌瓷泥。嗯，这雷公水队建于宋朝，在景德镇响了千年。这应该。
0: 就是这块土地上先民们的心跳声吧。有的时候轻快，有的时候沉重，就像是景德镇的心跳声。这种生生不息，就是我们民族血液里的脉动。苦难中创造辉煌，挫折中奋勇向前。 景德镇的困难是暂时的，它身后的文化土壤、机智的工匠精神。

0: 需要我们一代一代接续传承，也需要我们学习先民的创新创造力，去发扬光大。
1: 木会朽，石会崩，人会亡，而瓷，
0: 历经岁月的淘洗，即便是碎裂了，也依然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辉。哪怕这个世界不需要陶瓷了，我也还会选择陶瓷，这是我的信仰。我得去奔走呼吁，我要从这偏僻的小城发出声音，让景德镇的心跳声被世界听见。
1: 柳先生，别人叫你老师，我愿叫你先生。只是这条路是一条孤独寂寞的路。
0: 总有一日，景德镇会再次闪耀，出走的孩子们都会回来，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水土。这里独一无二的高岭土和长江水，孕育了曾经领先世界几百年的陶瓷文化。它是中国的名片，所以这里有陶瓷 China， 这里叫 China 中国。
1: 陶瓷 China 中国。那之后，景德镇出现了中国陶瓷博物馆、御窑博物馆、古窑历史博览区，这些精品从地下的瓷片变成了博物馆里的珍品。哟，这不是那个万历五彩瓶子吗？也修复出来了，花纹布局繁密，用笔豪放，华丽夺目，胜于嘉靖五彩。没错，就是他。当时拉坯的是阿昌，立坯的是阿华，画工是老莫，是我把的妆。四只瓶子出窑后，个个完美无瑕，但是宫里只要了两只，剩下的两只被督陶官当场砸碎掩埋，以防流入民间。哇，这一面墙的青花如意瓷枕呐，得有30多个，这是专为皇上和嫔妃们纳凉度夏烧制的，多余的有上百只吧，全都砸碎掩埋。要是有一只能给我的如玉，我永远也忘不了500年前的那一天。
2: 如玉，我回来了。
3: 你可回来了。
2: 如玉，给，刚才山坡上给你采了栀子花，
3: 好香啊！洗手吃饭，给你做好了饭。
2: 好。
3: 夫君，你这褂子上怎么有血啊？
2: 没事，替阿昌挨了几鞭子。
3: 宫里来的又打你们了？
2: 嗨，不怪他，是这一窑大龙缸又烧裂了。
3: 把褂子脱下来。
2: 好。
3: 给你擦擦。别动，你吃你的，我给你擦洗伤口。这是山栀子煮的水，就 镇上婆婆说，这个水凉血消毒，可以治痱子的毒。景德镇夏天太热了，女人头发多，我的头发里都长痱子了呢。嗯，今天从山上采了栀子的根，煮了一大锅水，准备一会儿擦洗的，刚好给你用上。疼吗？
2: 嗯，不疼，这点疼算什么？哟，你这脖子上都是小红点儿啊！
3: 都是长的痱子，痒得很。哎呀，
2: 一定很难受。怪不得一开春，宫里就会来人督办给娘娘和嫔妃夏天用的瓷枕，那个枕上去啊，是真凉快。哎，如玉，这样，等我爸给宫里的大龙缸烧成了，我就给你烧一个瓷枕。
3: 瓷枕啊，瓷枕不是只能给宫里烧，不能给百姓用吗？
2: 那宫里女人用的，我的内人咋用不得？
3: 真的，真给我烧瓷枕？
2: 真给你烧瓷枕？你别忘了，你可是嫁给了景德镇一等一的把庄师傅。我呀，就给你烧一个青花的瓷枕，胎体要像你的皮肤一样雪白。我要给你找镇上最好的画工，用青花料画。
3: 那就画山里的栀子花。
2: 可是御窑里的画工一向是画牡丹，还有莲花、菊花，没有人画山野间的栀子花呀。
3: 哎呀，那些花是给皇亲国戚的，我这样的民女就喜欢山里的栀子花，花朵也香。
2: 好，那我就找人给你画栀子花，一定烧个最好看最凉快的瓷枕。哎
3: 呀，光是想一想我都不觉得热了。如果睡觉的时候枕上去，那该有多美啊，又凉又滑，蓝底上是白色的栀子花，是不是还能闻到花的香味儿啊？
2: 瞧，把你给美的。等大龙缸烧好，我一定给你烧瓷枕。嗯，
3: 蓝底上铺满白色的栀子花。
2: 蓝底上是白色的栀子花。没想到我先你而去，没有实现对你的承诺。到哪里去找一个能画好山栀子花的画工呢？哎，博物馆的大门开了。
4: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一集，主编徐盈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艾拉由艾米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立敏、李叶萌、胡健、袁悠然、钟成、洛林、王静、徐宇豪、王家伟、胡哲运、万舒心、 李昭义、李宇峰等，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上饶市委宣传部、江西璞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仪。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听你三九零去南屯做问你。
4: 三路三百江南三百你这期记不了可用的帮你解决前年这边中国年度军规西北需求过他
3: 杨他被使用前者到我祖国那个领导我西北了重庆渝中的广东梅州以满座以车过的刚年甚至日故接近那段特区前的六种六数七十七点土归地单位过着
4: 怎么领导起西军起水起错头极力四四给这种来天必须过了
3: 我的是安格里街春梅的孟西托有人确的因及春梅七对月及举办的有人总统起永扎托趁一别的春梅七句春国对面国的所言
4: 想听的孙悠起能觉习着那么些了呢
3: 这个理工呢别问你出中国西北祖辈七句呢中华民的云人空白着的这位月别作为取经形式接着书记习近平起你把都密色体位托把的通家体位样吧修正体位七月节期托呢江渠设备中央库有送用的团区域的各地当地独立设备中央西北作用的流设备总体区域是年度难有龙安镇

0: 中国民马集团阶级军工科里有陈秀娜，习近平的军工西北公办通马拉干部马赛，帮美天勇的空白过了呀，人数数陈路的流行衰败的，陈秀的七度了点天，边角的几座空白，确用了帮美集团的车就落归地当有。 也有密码推作原料欧元天的侵入列顿欧联的主任宣布黄维义。陈秀南中子就用的森西恩塞推动当晚的通家天啊，陈秀的七度了点呢，边角的几座空白天，确用了帮美的确实解决了七九天一样数当有。哈巴都那么些运动了，卡带就九天，礼物级老是衰败的，谈自然的，谈当用的特殊开进来得了七八句。 长下路团的，你们两届的过了十月，你们是联动马拉做局的各地活动总局的解决员。制度电表中国总政策的，现在的代表的卡车的面，龙安镇的七个中学班长呢，编组的几座空白天，确用了帮美解决了教师动物的制度电表中国总政策局的每天规制开进入的人不参与。中港可有比参赛的农村市长王志斌去？ 参赛的中介提问忙话，中港可有就用的频率所举办的各地当地参赛的读书了点呢？我将是就说送用车就联系送友。王志斌去，俺做当地革命小编，中午仓总出租停西北公团的龙安镇的七个中学班长的各地提的他几多拉达的团结起不得，中港可有提供的参赛的水局局军队等十多动物。
1: 从这七段的帮美老者杀对马拉，学金准备借钱的，没得人中看，西段人来的，再度点被中国军区参赛的规律全部弄就是接送员。第一个来看呢，比如呢，从杨塔北西江车站到祖布塔，老林达尔为罗中罗水来团标村，重庆与中塔、广东梅州一，西吉图罗皮的就送来各地动物塔，忙做给卡子轨道塔，卡子计划，甚至七八，如果七不接去那天。 昨天他逃走前呢，罗江罗水重寨铁塔连接偏镇外来，顶顶啊，有路玩七千不是。重庆重庆儿与中区去，过一六十公里塔，当有六七八只组前呢，集中图都是顶十前呢，蒙索给三家塔穿过，隔近俺也不塔，都入七不是。湖山南区南通农民呢，与中区塔九龙坡区去，只差不多那不塔。 新鲜骚矿区价格稍微改变，我见那天了，这就两块给不出买不是。我讲，你这么的亏去，细菌，干嘛七百七十七百块？那您罗面图那天了，六十三不起，准备他丢呢？怎么就就这么就给乖乖，我都会七十七不是？那天天的明年，有种缺口，你最近准备他几点？七十块所七百他，冲上这组。 九龙坡区塔团结区在西塔日北空街前呢，湖山南农委区小秘书，解决两块白醋馒头多啊！他解决两块去冷天三百馒头多啊！我的区去解决两块给冷天，我的为六十多岁去吃的牛奶，孟书记卓玉特别要吃不是？重庆区崇明曹孟去。 他这解决两块白醋的周边去，俺做初步想想说，六张桌个，铁杆两块店的亲戚，六村给过这么多礼物月，头头金给建国南去，三月娃儿做个边，铁杆两块店的店墙边，都怕将店不多，解决不是。六村六村两天彼此，重庆与中区出人不言去过去三边，那天团结的团结了，多多的是不是的钱呢？那天这些钱，他爹了，六九七不是。 重庆重庆儿与中区委周素部一部长宣布，要会议，俺是当中央区六中六岁过了去国际卡团结联播堂，杨塘边西江车站大碗店里，重庆还将几位听日间去就用给他们三不是，云天安崔秀桥哥的古地动画堂，孟书记三千万回，我三特别那天开机，昨天他就去呢，明码孟书记提出了三米七百七十动画堂，六中六岁重庆通透不堂，村透不七不是。
2: 乔俊我的爹呢，点给你了，自送他几度小学堂，送给你，他几度头发七千元，接送不是。广东新京梅州重庆的去，罗皮的去送了，习近平固定到我堂，孟书记连接前边，所有我的周边，首先小区的，连个主角主客没不谈，连个车技主事没不说起，干那谈，干那的命令，来住主任留送我堂，朝头呢周边团餐，加起到我。 卡罗埃拉给了吉林四柱塔。

0: 톱당 라켈 니팅 토모소 윤의 숲주 괴비 튠세 멍포로 튜스 날갸타 상가치외 튜데 괴외 쉽주 라다 쳔시 레겐 니모로 닝공키 쉽주 디부 최대 체네 되부타 수주투 괴고연아 차토 응응아키 카데기 디부 고요지치니 멍초기 레게 튜스 민베 튜스야 레튠 디랑아 뉴토바 게린 쳔시 매주이 총미 예하이엔키 中雄雄七年通常来客的尼罗用途按照广播学国语民度来出国了广播学国语民度来客局政事部还将得不得不得解决不是客来谈只有预备学术堂孟催学术所客观的命令广东每周总体出征不延期古车前开期那天国际老站学习的定时七年当天的领取期最多十年提大日的心没法学不是 广东省级每周重归自助部军电列团来监控监区部长选拔曹志会议。我们在阳台边虽共且这道组不谈老林德局国的期继续出席习近平期那么些开心。陆总谈老大的定时期内蒙苏谈起来期卡足归度谈刚年期划甚至期划如果期不借期那条来明年学习的定时谈得到了习差领取电梯借期内
1: 通途不谈，日途边偏执的地面，陆总陆续准备来学习的青年。农村中学边国营补习班、广播电波局了，各地东局院系送不是。第二个内部问题是，让阶级让点习俗来在冷地区团结前边替七东人边西南托班探子呢上海的团结报警托班的，第二，科州科局的苏联人女没应变就说，这算结果的。 中国的团队了，培训车车警，对让阶级刚才提供空白了，对外特区局级对中国的特别。团子呢，独在你俺家的实际讲，生意没进，学者俺家的特别呢，过怕的是。他的推送，如来国国的，俺都国不说的，配得成为解决点被，这算苏州的特区直接空白了，对中国的级别没都没认为，对外蒙西局级是。提供，提起东人别探亲的你，团员人员呢？ 中国的启动脱单级制度难就有。他在让业了呀，让业级替启动人别，探子呢团子有八万三，包了七百团结特别有别，团结开钱不等于。上海东龙在就是探子呢恰下边，探子呢所在昂松边今日都用前期，直接催别安全所在车站让业级说不是。
2: 拉在吉米切，可能定的写不赢呢。俺做的业绩定的租金期替七东期，米切用是团员去解约。他定团结保证特别替七东人别新女特别探子的你，中年可以跟着全部测试一百的探子的全职，举不起这年多来出不得，举不来层地了，为没短暂的没不得，米切层地的组织经营性，举不将白天秀激发出的成就我来改变。
1: 记者一天，顿组长预备基地啷个的政策性天突击有，多用前期，有些规矩七八天，太阳安全水军警二家这个的局级测不齐突击，俺们配都成为六百天时，天天俺们明个啦，天热死了那不行，不给有解决有，我这接不得行呢，罗曼个六七八九，让解读，马就特个说法的，团子呢团结七八年，这就是局级团子连轮七八八的，团队这大七张是出于。
0: 年冬松就谈不拢了，那个让家去探子呢，从来是军，过了通州出去来改变是吧有？第二个裂口呢，表外呢处，除了青州老站去蹉跎军政区别区，可是西部西军区区去蹉跎基地设施地，从农村端西北，广东阳江青州蹉跎龙秀老干区，就叫操控是叫落他。这些年蹉跎土，去年南北就叫起来团别个么事。 三个月，广东阳江青州操控呢，几多钱不行呢？从龙森端西部路边，去出租出现汽车，向太口西北，三国际个别起，我点机会，蹉跎周角桥区去二站土桥落塔。从龙森端西部提，进步装地坡周角前呢，蹉跎土聊天逐步怎么是？
3: 从龙森端西部内，可能是被蹉跎基地设施通不提醒。我用去解决你，餐厅去刚才保留汤清谈找他，提托这里，同时将我进去托康谈找我约吧。其次啦，端吃你谈，我多约吧。其次，江南区出现谈，出现江定周角那边菜里，气息的给我点，给进我团去，进用去，确认周角所在这里聊天做不是。三下错过广东沿岸公司。
0: 杨江公司蹉跎龙络南站给监护的话黄永启蹉跎皮球起运动的他出行起提前用纸接触到位那天起马拉街的地面蹉跎土毫米人别那批起制作来团留住这就是他的钱叫蹉跎龙络修炸进步没别蹉跎起蚯蚓拆给他参不远急速安全蹉跎给龙潭蹉跎皮质节起运动的地面母体透过这个运 祥太口以从龙森丁西部纪念卡里尔进步中地所资源邱应制作邱应西绝不是从龙森丁西部准备起三峡阳江青州以邱定阿布塘邱定准备蹉跎龙秀罗汉起叫做龙秀区国家头中秋节松来团别龙绿体那天的九度塘轮秀盘女只有呢天久了九落节前年初定落桂局年
1: 甘肃六寨今年落到了降落度同学的出局上正式有不是这个来过呢贝贝你出你懂你说这种旅途就懂你的有家用三年家给我们做呢各地的车站十七五千的牛秀有个途就点了可能的名啊东家的给你进行有他旅途就几零河南行进用意普通人国的车票人国的七号给国的就前的罗马错了人民啊有这的技术解决是 安阳创建的政治竞争协助的那个浦东参加的来团吧，宋万斌去。对内中他领不越别，那么赢不赢呢？人机给空呢，可把的给不得，啷个罗阿个机遇？安州将九州那么的集体级的人民技术协助局引起教育。土著敌人从文行进司令创建的起，创建的用意提供是，在这没别九零可有准确他的别东就赢不得，而准确有的。 卓星切于所及，人家的来年投资立即切割。政治领导别讲，啷个的共产党不着干了，是不是内部切割也不是？司令创建的政治领导带着去打动参加党部跟国吧，继续平起。按住浦东啷个的决心，如果忙不起这座车的，提到中国作为九日卡拉亚七八七九马赛，我阿七的讲七八七九，提到七七，集体政治领导的。
2: 创建土地面那的兄弟车的，在这没办车就六零大呢，那么最普通人就是土著了，肉质车就饮食就有。四川行进大洲创建的宣汉总，美孙肉局如今去宁夏空，空岛口的九日那么最极端三安的内定给集中安了，美孙店家的七段十七千元。宣汉路边的路边原用去。 旧马当空，全用来旧日的年干三安节的麦笋直切的，年月转冷拆卸的切的，牛秀有个旧旧罗马错了，店家的可能店面旧林可有几多就饮食就有。旧旧罗马错了，土旧东外人，拉吉的破拉穷个说起，那组听不赢呢。山西基地的前期，土旧林土当拉吉的拆熟拆转的，小区扩展拆就是。太原创建的基地就。
0: 小店沿拉住银盘阿东康的密码年多吧，张峰立即，他就马当康的年纪的，就东外人，学不出最基本的，其中出最出别派的，就这罗马村，就这拉给的开的，他不当拉给的把的家伙的，中年的去吧，所住所及那个年的去个月，排起出最你怎么了，永远的拉给连土解决月，下面的艰难期，送给内地开始学个人。
2: 城市修炼完毕，他来到唐浦内西北派，让该去老丢七镇所转来这一块天界盘南，根据俺岳父们谈，西边沿去老丢七镇所转来这一块镇塘盘了嘛，推送来该九十八六斤，八十三天推送别所来去镇塘盘了嘛来，该今年该才是托育不谈，连年的用过推送不来，该将个谈成军队盘了又是。所来的七镇干部以蔡新仁大都当的。
0: 初级三段空白部的行进器，你们来给，随着七段七九八九，制作起的初级六在三段的团队中，他们使用，根据中南交界界的各地当托，初级从局投标的呀，代表女的扩段七九级。蔡新宁去出水局国谈，干么送出水果一套，让该去太原松干平东店内托，将该初步当前去局做前边，根据秘书部的龙丁东人边松干的七九九级平东七八谈。
1: 松嘎的地朗啊，我点去外扩南塘里边谈，平东连接地朗啊，留住琼市。艰难的居农人口，在俺人的光明出租中年那里样的这些性，艰难的冷农的，柴油农的西村人口，蹲着的锅儿，俺给你这样的，俺给居民俺加油。 시주 등교 체배지 제주변 놈주변만의 독점 체교인 받다. 개고르키 탱직라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타 냠레
2: 시디타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승린기 공감사 샴런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 젠슈구이 팅디 리젠기 낭튼 조니
5: 中国塘乌日水推入三百七用的特区岩类肉的中华体位测试头啊塔体位电吧体位顶具特别勇气滚地东归西北国塘中国中国那么人心松用的滚地东为老林了落不进其林与其比国了集团岩塔的起滚地错的中国塘埃弗里克基错的人类能存难错别人难起滚蛋塔南巴岩上西北国了
4: 现在给了肉油的钱跟中国面具如何给三年提给特殊康度具备过了FGK微具图具质从这了罗列也不成为过了一人没问给阿曼给关东没住了东地当游击协不谈而且总统给一人谈全面的了穷游击协备过了所以下面了听得了钱给南团西部城南四言说 年下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中国的阶段参政难有不谈 中国一个米布尼，退入三百七用给特区岩类肉的热了，他的空杯跟这两套给兰州人士，明儿的中午这话题，陆续给退个一个小时内呢，有人给亲自在车谈，巧用给特区岩类，你个岩类你偏几个，几个钱币周围别村队员，巧你别这话点不谈，跟着出在托话几个过年毕业当地，几个钱币周围三百别村队员不的。
6: 他罗尼，中国特区岩类肉的这碗做呢，老松就快为老些人了。中国经济几个比，在这岩类轻易的名单国内，老二十三个快为老些人心。中国退入三百，巧用给特区岩类肉的这位出在头一批也军军特别呢，结果看给岩类了，有些冲着特别。你到你三个领导，我被这一段你呢，这就明白了，主席习近平给电讯呢话得了。
4: 俄罗斯的阶段参政党话谈，苏联给拉普京结束某处的结合他们呢，弄结束可话的签署学位，他们真结果的学不行。年度你三个领导给彼此送去索契尼呢，到我给彼此送你拍了，总统普京给中国的拍呢，年度你就三个领上海两面政治局的乌措谈，中国民办给加国某处谈，泽姆林给法西斯的外国级别某处的结合他们呢，弄结束可话的签署结果的学不行。 一个米币做不大几，怕了有巧的一个年年为，咱们给法西斯的外国级别某处的几个托把的签署学位，他们真结果学不提到呢。咱们忙进一把的几个托边给几个做谈，俺们这节奏定价连今天做给军力连进几个兵兵的呢。咱们忙进一把的几个托边从这送叫谈，咱们忙进一边杨他边陆续到我送叫级别确实没点不抗力我们的签约。年度你三个落了。 中国塘俄罗斯又怕了，推荐国民币必须巧用的团结情况谈。一个米币每年中午得不进给出在托了学前钱吧。结果看给外国人了，官地论点提不起穷呢。一个米币思想谈密码，拉里亚你们两百穷有几些穷？你到你四周领导松不了，中午完了，咱这创业的谈提醒，新建谈俺的卡，加的团结团团谈，变着了从团结。 这是新建塘俺的九站开始。中国地区安全塘俺的九站开始。中国地区安全塘俄罗斯伏尔加藏布奥给给人家们这块给三年两年连接连坐。中国强下的社会塘俄罗斯强下的社会给思想瓦的给两年欧元两个提醒中国人在这塘西的偏界界欧元两个给三年两年连接连坐。现在社会给土改土改南部所列的芒果作业不是。 边角的从端岩类顶石滩顶地穷呢，迷茫给电子切入当洼地，一二等阿边哈尔滨土，中原镇草各局部设备安国出行。年度九匹罗内松，几个米表做不大个车团伙，中原镇草地几个米表洼的给人不脱血团，细菌持续，修建持续几个南水人行给边角的从端边的切过的球员。他罗俄罗斯的一人两只给切不住住给起来松几咱们镇端南修不通，镇区给家用了命运处，协同阿边新员。黑龙江新建从端贵边连做给操作，城市军给我这七八的西南，镇端给细菌切入七八片，各地镇草给托萨的六子团，七十七三给，起来给松为多次，加进二十来咱们新年。 中国的家对俄罗斯野人娘们这边就是皮给不从对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rosa rembe la jabre charula mapu sa sa o kokosa

코코코 컴부 칼라 라신데 내 떠오르는 라틀레오 코코

Go, go, go, yeah.

白些天写字了一模一呢，到了当中个呢，个别结束拍不消，从中干部些呢，这个几种人就个别骨子人了，个主内水对吧？内水对吧？个主吃了怕的钱蛮多，日久不买过的话，内金日不涨上，涨上没给蛮多，走路结巴硬说，有就别么捡起，去年到我上铺，到我上铺学习。 林子的秋季铺张，铺张买的不要吃素，江西皮下了结束。他路江的下了，一二个月用完越多是可下。他这白给来下了，冷冻的情侣西的松节一万七万一年来一万忙不要些。啊，这俺这路下了吃下不一年来，他天冷落了就醒的给一万的竹林给一万的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竹
ki pyeongjong sizi chonggi de xie tongmyeon jong dana da xiang rangjun chongzo ro dorubna ma tendechireto

0: 哦巴拉,我老爺都。哦,這個,這個,普羅哈里邊。哦,這,大普羅摩都巴羅吉子清楚的。我呢南薩勒出不窮著。哈,這是,是不恰都個切的。到底是都胡爹的。爸爺恰吉路呀,恰吉都阿普羅。羅羅巴拉。哦,你弟子真的也普羅卡西吉阿給爬著莫不提吉斯。羅羅羅巴拉。啊,那對的對的。
1: 不,他爹说些了,但你看了爹说啥爹说的,看了爹就是啥的。老老爸了,你的曲子这种歌呢,你老不知道错呀,怎么这就是?这是,我老早来说,你生意土哟。不然老不上学啊,等你说,我就让花钱去给几五姐的。你是你爹多少年了,我刚刚当老不上学啊。哟哟这是,也能没当着这个嘛的,我老早给真干了,怕说年冬拒绝给这些都。
2: 哎呀不他都能给你带了今天们这些些几步钱得给你的俺这不来给你的老这给你这就让你下去没呗老老爸了曲子这种歌呢曲子是你要的第一个呢太动起来就是这种给你的就是这种歌呢爸老老爸了曲子这种歌呢曲子是你要的第一个呢太动起来就是这种给你的就是这种歌呢爸老老爸了曲子这种歌呢曲子是你要的第一个呢太动起来就是这种给你的就是这种歌呢爸老老爸了曲子这种歌呢曲子是你要的第一个呢太动起来就是这种给你的就是这种歌呢爸老老爸了曲子这种歌呢曲子是你要的第一个呢太动起来就是这种给你的就是这种歌呢爸老老爸了曲子这种歌呢曲子是你要的第一个呢太动起来就是这种给你的就是这种歌呢爸老老爸了曲子这种歌呢曲子是你要的第一个呢太动起来就是这种给你的就是这种歌呢爸老老
0: 다디 가래 대돈 세야 돼 참아송에 다디 아빠다 냐보 직 또 좀 지켜져라 셰 직 제 대면에 아
3: 놀어 봐라 대이네 야 트지 세야 자디 세야 제무 지어래 디지야지 쭉 쓰지는구나 까만 십주 예매 지켜지래
0: 쭉 자디 세 제무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峻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金南木。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油菜，六种吐司，六种吐司。
3: 现在南错，听见公公三，他当俺那最先个准备的阵地呢？俺最重要农村年轻，几个立空，配给城南托古的学别，六种土著级别的先生，天天去了些哪里呢？
4: 习近平去，突然在被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广北六种集团南去，每个县委机构员委批准了呢，规定东规北国的三能时。天，明日加他谈，也可机构员委前提，开局全部谈，电团全部，忙心得时间时，每个二百多机构参观了，机构车间统一时。
3: 天宁，我你周围批准去陆局去确定谁了？突然在边呢，中华民族国家内部启用为国王去浪子干一事。我你给中国话谈，我看清南去中华一部主用去推木脱了呀。明日去，来国全部人的口头里不谈，陆局去批准全部也团结推木脱。
4: 我你去，这我的呢，是为空白用药里规定大家谈，每个机构用为批准了规定的东西时，中国几厘米白在团体呢？我你去，这位七十几门西西时，我你去，这我是为空白用药呀规定东规为呢？且早晚有不定呢，中国几厘米白在团军工结果的时，我你谈的怕了呀，几个人没穷没干。
3: 中国台湾谈，我看三千人的车长开车带领的穷没有些时，我年年给科技给我公里啊多不谈，我年年变得难民，每日几银币，六个给团委谈，真是忙些事啦。有我带领穷人没些时，中国几来没别在团村边，可你来我们今天团去，我年年只为在为。 我你去做社会，我我点去三百人的签约人啦。第二，我你去做社会空白用户，卡地点的级别，刚你进的是。第二，那刚是签不谈，台湾人呢？中国籍去我公司多不谈，我你去做第二，给口谈，给个牌去做面啦。中国籍谈，台湾籍去，做样明白三百多少是？可你来，我们今天去。
4: 六个团委开了谈，我你中国籍里也多吧，我进籍团去不行。我你话了呀，另外去多谈。我你去搬到村里，新过了区别，那团村民团里，他去吃土鸡精。台湾去西单谈，做个康熙医生，甘肃谈吃我七八呀，过紧用米西。我你去做，西外空白用个太阳。我你去搬到村。
3: 屯门托里亚贵宾东国不谈，我你去搬到村，屯门托里亚孙家去过了。我你去搬到村，屯门托里亚娘舅爷去过些时。西外几久的呢？这娘们看俺呢，村民去不谈，屯门托里亚几久用完，村都去不是。我你怕了呀，屯门人我那边，七十几去到我们屯边那屯地呢，我你去这我空白用完，修建所谓。
4: 作为刚年级不谈，那团体每日内每日属于呢，有人没有不些事。我你去搬的长满青藏机器没不谈，我你去团大游街，我你去搬的青藏去团大银币，那么去最多的去他就去过些事。那么你去。
3: 台湾趋势的趋势前年，西北地区起拉力几个速冻区。安全我年期，七十年团堂，每个西北地区用户，别人规定单位年团，个人呢，台湾启动学堂，超不卡堂。

0: Dienbe luk tang mi sim dechon ni guk tup chewa xe shi. Binda Taiwan wa chang mi ren yi ki mi liya jie zhe chewa xin tu. Xi dir jie zhe chewa ba tang. Mi ji di gi tuen yir chewa xin tu. Ji gyur tian yun chewa lang. Mi ge xi we ji gyur yung wa ya. Gui di chewa. Chang din ki cha xa nan hu da ki xiu di. Tu rup sa ba ya. La zhe sim tuen ki guan ni. Zhong hua mi li gata le bu chi yung we. 电去沙比年中国学习。下面呀，明日起来往酒店差不多吧呀，规定当规备过提休息。明日你，三块来创作这边能出行，你也是。明日里呀，三块来这里米金，给可卡酒店这里呢出行你也是。三块来你，明日起推门去，看不起人心。明日起他得排起，看不起几个样也不是。 即刻熟悉习近平给点头，没人理，三块来创作济南去，出行那不疼。如果疼，我们说南面呢，有土几个难土出行那边去了，我点进，我来去点边，来往几段错不习土，超熟呢，节气呢节气出行也是。马克西达恩格西松团，米里卡高东土那边那不提，人心推仓土就入位，团结其他疼。
1: 别的汤提醒别的聊天呢，人心去周边，别的排起来归晚起呢，记得早晚难免不久呢。六九年天，天大的整理起六九年军队出席，六九汤温松起，龙点天，前日去人坛里的新电棒七星月时，他的边角快了十五间团土，偏心月不疼，前日三日七八不疼，团里培育了丁色土偏心吧。
0: 可能是被追究满了，定色图结束期限吧。给今内部脚步里呢，不久重新不接通。希望狂别去，拍照全部独特没把的够用时。明日去别的整理人心间图，有彻底呢。我们前去推个坑入西来讲，定几色汤，加几七的够用汤，给口卡牌里呀，平均几度汤。
1: 平均给点期间，我们才去推个坑入西来讲，急忙疼，急疼土狗越是冷，洗的疼，皮肌、眼泪、眼睛接，推着皮皮均土狗越是，洗几间土狗外，整理的呢，我们从土内右边呢，手天着整理开门里面呢，整理提讲，扩张里呀，开另一码事，推从说。
0: 或者是被拍给了图片，定色别给我不退洗不疼。今晚人路疼，今晚七十二十年吧。孙家人路疼，秋季人路，玉米切片，锅底不疼，毛竹疼，鸡骨，鸡骨疼，这道疼，那样说，鸡肝鸡脚银棒，水军疼，水军们一边点在去那段，用自己切心，女马里的内部记忆么是。
1: 就用去切一趟，一顿去切一，洗涤切一，拍给去切一件呢。每日用去端出来边，蒸笼杂杂切些时，他在蒸笼底下，俺穷没用微波炉清杯看不疼。波油里，苦个稍微呢，吞穷没，为娘波油去苦人吃了呀，难免人给蒸笼里的那一边，每日样，加冷去，许多也来月时。
0: 娘们吃糖，真过期，过一吃糖搞动起。娘们，娘们吃糖，动不动特征吃进呢，连吃大的呢都不提。给口开起开了呀，这娃又不吃糖，每日去对冷糖来娃了呀，这娃又吃食。即刻熟悉习近平给点头，每日俩这边，真路拿错了呀，让几步，看得那截图片去，给口几个面了。
1: 让国家们高动起，临时点了呀，水土间给各干点的美食。咱们给各开起，推着配业周围来滚汤头呢。但是阳台去过不疼，新学期这一期，真弄了呀，开得去不疼。可能是被人心气，伢们来比较，明日去来往几顿差不足够些时，明日去来往几顿差不些不呢。
0: 米瑞卡汤，给口卡起对冷汤，连完平均汤不的这话些的，平均的都两用汤，谁吃两锅切的，我让做错心那边三块了提， 西行团别,金西西里亚军坑都起不谈。给客客客民满期,各季天别,错了一那将别,日端温柱起不提示。米瑞奇来往集团错过组局,追过天年,娘们这节作期,以前南天嘛,端月谁来,天那都是你恰距离亚军坑,军事预备,给起了定色别,给及修建一那所行预备。 中国突然给了军堂米瑞奇西北亚团员为卡脚了车顿级别我们先去塔吉西里的救援时运用黑美的观念西为狂别起卓兰托救不得西为狂别起卓兰托救不得你安全单期突然给批军堂上给起作为开边两行你车别特区起当个些时西为狂别起卓兰托救救运用起不堂
1: 曾林给个卡堂,念头一能,曾林起西的孙共切皮能,中国,他虽人一起美兵,文军切头狼,他虽曾林里啊,切记,俺来切我脚头时。你俩,中国片叶,脚不穷为俏穷俗,给记定期,没卡些起能,中国结构他能,真意是如为,蓝头一能月白呀,心这前呢。
0: 中国,尽管没有西边,到我一年团圆时,天天我今天可以过,落过些时了,就先去,到我车不时间时,西为狂别去卓兰图,久久地年,也及其做期,中国狂别去卓兰图,托南七八呀,中国,阿联这不些时了,特别讲,中国迷茫期,人一期别特命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
1: Shibeki, Zabge, Pungno Lechwa Tan, Zhongguo Kongbeki, Mikbe, Mungur Chibi, Chagin Lea Tobi, Mungsin Lechwa Shishi, Zamli Kongbe Yongwe, Pejo Chimboya Tobi, Dingzu Lechwa Shik Tiwe Ganshi, Zhonghua Mishini, Tongma Nini, Shidir Gashin Chiwe Mishi Shishi, Longong Adong Laki, Shibe Kongbe Le, Zhonghua Mishiki, Namian Shidi Chimdu, Xi Tun Sun Ki, Du Xi Denbu Yin De Tun Yi Tang, Yun Jin Qie Yu Tang. Zhonghua Mingzhi Ki, Che Gun Tu, Xian Lia Jin Ju Qie Yu Tang. Zem Lin Liang, Jian Wan Ju Bie Xi Gu Yu Ba Ma Zhe. Zhonggui Mi Man Ki, Meng Zhu Ki, Ge Bie Dong E Ti, Mi Ji Sim Ki. Ri Mu Ru Gui Yu Ba Tang. Xi De Ya, Nian Ba Mi Bie, Ri Ni Qin Lang, Xi De Cho Lia Mi Zhe Dar Ji Ba Ti Shi. Xiwe Kongbi Ki Zolam Tu Gyuni, Zhonghua Mingzhi Ki, Pyo Jun Shin Ni, Xu Gun, Jin Gyun Bin Sum Chepe Si Shi La, Zhonggui Mi Ma Liya, Ni Rem Ni Sun Ki, Ge Tu Ki Lian Wan Le To Bi, Zui Mi Ki, Dum Zi Ji Gan Shi, Luo Gan Ni Ki, Bi Te Mi Bin Tang, Zhonghua Mingzhi Ga Ta Le Bu Qi Yong Wei, Zhonggui Puk Du Ngun Gyur Qi Gun Na, Ni Ba Tu, Xi Di Ge Ji Kur Yu Ji, Yue Gui Ba Shi, 西地美皮呢中国汤怎么林苍马地拉图皮给用米西不汤皮给美皮呢中国汤怎么林苍马呀云点起西地托米西俺去都书记对起人一起来个人的也不住接给口安慰动作人阿汤给不汤米马也能安慰地给点不起归了旁边狂别穷慰都书里点接西为狂别起着蓝图安慰也不给给 给个级他给配送错不越轨呢你把图整理起配置全部写轨行铁里啊蹲轨不离铁里都不一呢路轨起也玩一呢东西机械书记习近平给电图他得整理起配置抗议行呢这连接里面提西地汤皮给娘里汤娘给接行不是 中国给个他皮呢真意思如为日本人宁国提开林吉马西天山起怎么样米西比为人路堂今晚人路起蓝宁把人的狗皮呢他是没钱西为狂别起着蓝宽那儿他是有皮吕布推着米吉把立干先不特通带别推索让家属对米尼把堂米西比于那个给动为推着宁别哪里呀 让家属对明年了今天起三百堂东东特征起准心应别难图让家属对明年不行时
0: 中国西围狂鼻气转蓝地里来拉普尔托不西门一本中国沙巴文物里边村堂拉瓜图有句国一切别村里呀俺去当起嘎姐村里堂旁边拉林的人气穿我西西对于人不拉林气哪里呀俺去当起托他牌松图西围狂鼻气他这吞不成节西的娘里气在对我对不堂他用切不堂 让这让大起西围清晨西去电笔堂拉大切月时郎怎么你俩推南面见我没去不堂推南面改给米东位开林他们这切月经中国你托他牌松图怎么你起西的松用切别都说电不引去年些年几个月时中国罗定有米清安年西围狂鼻气转蓝图给你一把马西
1: 怎么你去给个卡推木托西为狂鼻气转蓝托给别是我一年轻月时给个卡藏吗西为狂鼻气转蓝托给别呢给个卡西年推木托里狂鼻用托不了给个谈给个牌西年西的两年用托就是中国给个西北开别人呢略东国人对前年人你狂鼻店年东米西兰人你去路顿开往店年
0: 也玩样多米西，这个康养生活，俺去人一起，首先开门对你，从这个日马上班，民宿是几样，中国人一起开门两年边，都穷苦给买日，年个多，估计咱们自己给今年两年过比冬的，就你东家没交收率，几个样，几个熟悉习近平去，他过于从来变着了鱼塘，突然你这边。
1: 错到一那台柜从南面土，走准去柜边穿过开进端那时，柜间南进两转去穿过地，上给跨了十步，过去南面南学过堂，跨了十步，边角就叫马拉来举起呀，跨了十步推门脱了呀，他给狂奔用我呀跪地打呀，提醒明日去来往几段错过走吧呀，柜边切不接去，中国去些呀就是新月时，即刻说起习近平去。
0: 别想那点头，估计咱们今年南盘这边小松都不认得，是的疼，皮给，娘们，娘们接去，洋人为求索，不给月事，估计咱们这去追过的呢，六个月是做不疼，第二天，忙完卡出个事实，那位大哥从来没，另外吃一去见，龙东去，绝不是一么疼。 提示的娘们疼，过于考验，别人疼就是。你陪娘们自己，他们肯定都有那岁月时。如果去拆迁三边哪里呀？俺去估计，俺们自己穿过地、穿地呢？他们宁多跟进谈，他比多个疼。让给去矿别提，人去给个疼，咱们去给个现代去矿别疼，送这去不疼。中国普通地里，人去给个疼。
1: 怎么去给个现代去？迷茫去普通他送这些的，那位他那里呀，推着去南屯三间市呢，过去托运不是？估计那么去去穿过的呢，中国端不一样，他怎么用力啊？多不些是？估计那么去年春节别拉林去来的托呢，没事去来往几顿错不足吧呀？贵宾东个天呢？
0: 上街去，根据国一堂，与这狂奔两心里端不是一样。天一那中华民族去，他们一年送进钱币，那么金融钱币都是谈团圆不谈。中国为巧去准备呀，六年了，给可不看了呀，三团币给看不到啊谈团心。推着去浪着谈，给可不看去狂奔一那高速动物。 端不谈端右边，给今年路去建设新的月时，估计咱们这去穿过一呢，娘们去娘们去接去，再端公共堂，再送钱钱，先去别的堂，这个这头，鸟从下东，门外滚块，忙心接端去，门口用的这个右边，天天狂别去出席些堂，娘们去出席些，过去去出席些这时。 这个天首先都就是被南屯的呢，门西这个做准堂，平均这头用瓦牙柜的堂，边角西区屯角堂，偏也特区，你这俩兄弟，兄弟你们过去偏角用瓦牙柜的。 tūmūn tōliyā tārgē yūngyū ngūngyū jē chēpdē shī. Chūyokū tī ngūngyū chēgū mīgbīn tōshū nī. Gū jī lāmjī zūgrūn kī gējī nyamlī kī zūmsī nāliyā. Chō sō sū lādān jī nī zemlī bēnjō liyā chēpī jēnlū liyā kātē jāwatāng. Pī gē kī kūgab sābū jūyā. Pī gē kī gui shū sābā tūnyī tāng. Pī gē kī yū tū sābā yinā gā kī. Tishin gichin sivri tang, nyamki nyamki ngungyur jie che di. Miri ki lewaan jikdun chokbe chosu, gyu mi che bai gyu gu te imshi. Loge jingliya, gyu ji lamjin zogjun ki ji guibu zhungni, simchun rimu si chi yu jin. Minan ki tonan chi guibu zhungje ini toyo shi. Tingqin zonye liya mik dupe tang. Dingse dupe ni, tuimun to liya xipjin, ca tanbi, xipchi rimu ini chi guibu shi. Goyi tang, jangdo, ju zanji ki, du si gyun gyung chiba tang, che si to xin, mang zo ya pen lang, gyun tu tu bi mi bin tunir che di. Gyu ji lam ji nyam jun chiba ti yina, bu che to we cho su, gyu mi che bar bi gu si si. Gyu ji lam ji, zu jun chiba ya, se kui min zha wa tang, pi ge tu ri min zha wa, si bi min zha we par. Tuyge che yu bie, hini cho su su tu mung to lia jun bie, kuala shi bu jibie tun zi xie shi. Ngan zu cho su su da wang tang, la gya, nga gong cha zang jie lia jin jo tang. Su su pi ge ki zho lam tang, ji zu lam lu lia jin jo. Su su di wei ki bian tang, tu gul ke qin lia jin jo jie che di, gui ji lam chi ti, si di zho lam xik du jun gui.

0: 尼，铁嘎电池切个啦，切卡萨黑特吉吉巴什。希罗尼东军安罗尼松，一查书记习近平给云南的杜希农娃听声皮嘎，听从马错动切个啦，松小托举着下这一天，你在电嘎切农业。一查书记我就落了电报给你。昆明给永康拉索图切让居住所以协他了跟爹丁沙东月三腿没地及时抓笔电池错移娘宗化用念他把兄弟昆明中期电池切个多等聚集局长言吧同云红给租切中西图恰前九年中西切咋中西错弄科究竟蹲沙亚人比列战也萨的内衣一路年冬年啊路电池切个用意切一笔切呢一路激动个家个就过生路一人电笔大学切连一层一切一笔切约许了利益我去修丢居兄图马拉居住中杂居兄间蒙特精穷一点电池切个也切一笔切图切一颗油切一中抗间人切没把连死动营业绩送一中抗一半足用了跟爹修清动啊都等你我中热情呢虽然我的眼别得是没现实定啥所以别中年车嘎啦中错热些看不懂不公啥恰不懂若让家境那些可有中啊意义中看大姐了跟爹修清动啊懂看比东别搬就公平动啊姐嘎啦中错题中看几把懂天内大姐蒙出书本就别让不图写头一中错恩恋家主任你妈多介意我去黑家书记我就能用落了电报给你容易及民众来记这些把单儿人气康不拿差来送修下建议我去康北拿差家黑一家前母三家老张也把图人气康东激动人家我去老张也比落日了康北没多对千里我错了用把过三亚省老张若更多那你年中最没人强年过一球比用吧过车一桶一动三家三年我中热情的随着我的人一比得是你这年纪用一级送一对了三百下层荣家将永康可有江浙桶南龙族兄弟成族也有切续桶南龙电母续大个多的城镇车也连续建议对嘎斯来也中华某某现在家卡讲永康可有成用桶习近平给中抗黑把公把通马给把马西保密天用给公配过来我容出死成路者列个黑水把通成用给下他了电你班就懂清楚公配休用你保密经济下劲跟爹东西将某某听错经历一年空成路列定恩恋者主任言吧红为一成用奴用杂居用给上一年杀队的动画通通家电用称用给下榻了电你班就懂行出公平的欠用你保密的后事间接下这一天用死动意老板的能行接都来卡地就这一天来个几如此嘴巴通天接中通天东娘一他就感谢老大一把接中国轮腾通娘里娘家接国拉设备能行来动马浪组织跟地核桃东家人家送意基督电笔中共组政协办参杂经连狗同卡扎他们罗安参加强给中阿笔杂念同班就同行出公平的休用你保密经济就是动阿同基督电笔中共组政协件命令给这个钱让多人把协议中抗国有部参杂同诺电事业司长王志斌也参杂经趁着电位梦幻中抗国有居兄弟潘女神就玩跟爹同的参杂节到后了电年我中热情送送下节引起送意王志斌起我最当地干年和别中共冲撞准处听一笔供电图罗安参加强给中阿笔杂内节给这他记得罗大电球一把图中抗可有恰控节参杂这所结局经特定下的动画常日吹电节保密罗在撒电马罗休前正把进行的莫等荣雄康行特娘年者极度电笔中国政企参杂者俄女前部年纪日记送一把事
1: 德该来公里被年初用到笔则雄现在大湾族把党拉链到笔罗雄罗水来电北村重启于中党广东梅州也日记得罗些居生了跟着党蒙作者嘎杂鱼豆党嘎菜切碗三叉写板雷固写板接给那天做那图他就写点罗军罗水正在得到来给偏正月来点点交往协警员重庆中期于中区给国爷爷罗苏金琼党党员列谢把人组节 yeren

0: Tabshe tingsao xie ni, mongso je samcha tang, jingguo jachao ngon nyenpa tang deru xie yue. Hushan lam je lamdo na ma ne, yudong chu tang, jolong po chu gi, nje tham se ne xin. Sanzi sa kong je gaja so gi jenbi, ngen che nian dele xie xue long ko je mba tsu zo me. Wen jang, nian rong de ke je je chun je che me ba che re xin bi kar, nani lo me de, nian dele toda saba xi jenpa tang de ni, tsamar xie xue nren de je gin kong nga wi che re xin yue. Nidun tere me ni yu zhong qu jie nian che jie, zhen zhe dang xie de, qiang gui su cian ba dang, chang zhong jing zu, jiao long po qu dang tang zhu jie zhe xie dang ri bi kong xie jie xie de, hu shan lang neng ngi jie yu ni se xie xue long kong ba cu meng de dong wa dang, xie xue long kong jie lang ti sa ba meng de dong wa, nga yue jie xie xue long kong jie lang ti le se dong wa su gi xia tao jie, meng zu jie ruo xue da de yong wa xie yue, chong jing jie zhu meng cao meng gi, Da qia xie xue long kong ba cu de zu ji, ngan cui zhu bu chong chong zu, lo zhe ren du ge, te ge long kong de ri de cui, lo chong ki guan zhang de le te ge yue. Da dong qiang jie ge gui nam ji, cai niu ren du ge, te ge long kong de ri de jiao bie, dao ha chong de wen du jie jie yue. Lo chong lo su yue le den bie cun, chong qing yu zhong ki zhu ren ba yan jie guo shi qian bie, ne dun deng jia dun ji la, da de xie xie ji ne dun ri ren yin, da te le ju xie yue. 重庆中期余中区委赞助部已不断宣布要会议。我去党中央给罗军罗水国际国际科短球宁波党宁大比泽雄县的大瓦拉店里，中期哈将区委电脑间接就向他龙沙巴县人头岸坐下下节的跟着等玩。毛主席三千七位，我是代表内定科级做内都他这些的。毛某某主席列出三么节把节的等我党，罗军罗水正在通特把党错特把西 下学你来带你电梯你来这送他去的学校当送修你他去的特别学习月结送读广东新前每周中结节罗学结生了业绩的跟着动画当盲组结连接写笔才有你的这个笔设定下学的来干这个这空没把当来干主机这三没把书记干那当我那了命你来这节人那是动画当扎通你这笔电梯加起的动画卡路里拉起节来扫着当
1: 头痛了去年天通马所营业时这个比短暂忙不对策南中党从开启为地雷有为下些拉大些月来给你们人工给下些电波车大些年电波党咱就得人口越南扎土的原来及卡带给电波国业化接些年盲组织来给地策忙比对策我来顿电浪我年特别给了些月每周一周末也还延接这个穷穷车年头痛了去年外用的 俺去工巴协各个门度了，这个样工巴协各个门度，来给接着说我还讲到电文度解决月。开了党只要月比下些党，忙出一个下些数，恰空了明年。广东民主总局出人把眼睛，我这千把卡给，那顿个节他转，谢谢丁少些的，当天来去接，接头去年，待到人家节没办法去月。广东新区民主中学赞助部也，今天来顿了，跟看看部长选拔操指挥也。 俺去永大比思想县的大湾组把党，拉林大吉国际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南县改签罗军党，拉达丁少写的，毛组党开了届卡扎吉都党刚刚签完，审查写办，热股写办借给内顿拉明年，学习丁少党打的写册，来去电梯借给托年，通特把党热特别平镇拉电年，罗军罗水正镇拉学习节，罗安村节全国中央比我亚本组织党。
2: 公巴电波波及了跟着冬季引起松度。那个来空的别问你次，初来启动发展业，初度限制业绩。过来是别疫情前预计，初度节日差期点。初龙山的一把广东杨家青州初度龙秀龙口街，这个操控是六万多。再一年，初度的初一南边业，这个来电边境一把是。三个别广东杨家青州操控的很多循环。 初龙山的一把路边，黑青子直行切着，向太阁一把，然后继续接，按单开位，初头这个下一节，年长的就挖通。初龙山的一把地，人不长得多，这个些年，初头的来电整个涨价时，初龙山的一把呢，过来是别，这晚年冬时来，东府阿家内车一，年一天就初头节日差期托马的运行。 女娘家亲呢，确定着工作暴露于同一栋炸瓦通。第一托菜呢，托所叫俺进去，托空洞炸不也了，几菜了，炖凌晨俺炖也罢。 几次家弄给执行团出去兄弟这个女婢采来七千个瓦钱家县黑天街黑红街确认这个所在地点来定执行办事三峡村把广东养老公司阳江公司以蹉跎路弄当中以严克娃黄永吉蹉跎阴退以蹉弄偏执行制度团执行者推测两者一切都为那点开马拉进来店里蹉跎的好命人比那批这个来电连着下进办事大地前江翠玉图路弄后庄千步米比蹉跎以蚯蚓掐箭团仓布以即使俺去蹉跎以弄团蹉弄偏执建议就杜兰蒙特多克下建议杨太可以蹉弄三的一把千年改来这部长点的真理蚯蚓这个下建议一监督蹉弄三的一把真迹三峡阳江七州以对听阿巴同对听等比蹉跎陆续陆空气将去以农村成果家都逐渐人生来天比陆女那点记得同那个盘你这就你贴住来就挖鞋底蹉定陆个节刚洗陆炸来店里落打中路都东西逐渐增这样特殊一把事
1: 那个来空里被云那次荣家姐荣店写作业坐在蓝天街天线写笔替激动人笔心里头语天成了上海人天线不切特也把当爹娘看着开学当如电里你满意帮助书再算桥空当荣家天里来学求情爹荣家姐我在桥空拍进来爹为他姐姐家也难学特约天成了也都成了我叫给一切即将生个美景修在我叫给到等你个把人心爹当爹从此日乐我把当我的我把所给拍的兄弟切去点笔再生做正当他及日期拍进来难学写笔没得没认为爹为某些一切信任爹功德替启动人民天成南的对人民能得中国来协同多当给最退役能救援大家荣家来用荣家姐替启动天成那个天子月把马赛目前为天线特约别对你感谢点阅上海多呢人家天成南小小不已天成里若之昂生比学你杜永谦给力气特别俺最后坐在家从荣家姐嘴巴里老早姐没在空里店里写呢俺去家系头给昨天姐替启动也明天用时腾月解决月大天天线不接特别替启动人比心里头为天成南的可以就你各查情比和财经银把地天成南情不惹这了各把其实你都来这把当各把里也充地了为民等总来买把地每一个这一充地给接下去养心各把将比个天秀既怕主菜俺来搞别也在蹲几场月别也在龙坤这这些天特个月东营前给这家国学些别的第二岸村说真正俺叫家里的几个操心特勤俺为跑到兄弟你把团说的爹爹俺村明俺爹的谁哪不是每个月接接月我这些把爷呢龙门高中些把爷爹荣家的马去打个座啊当天成了天下些把年这就接接天真连那些别把爷天里个这套恰从起这月你懂三级路的那个荣家姐天成里从这一群国董学主家里干的月把里
2: 大概来困难别为你次你懂你住路脱就懂你一将用三年跨给年次你给这桶扎这些草鞋底女婿也给脱就电拉国人电饼啊东西给你一些些大力脱就解释河南行前用机摩动弄过桶长辈弄过车拉给过些鞋底罗马错人命啊就热了鞋子下进一把时安阳中心正值现在下夜店内者不动参观给列电吧孙安兵以店内中他人不也比罗马引起另几个公里卡巴家的龙口奥局之一我最终就这罗马基地基地人们歇斯一下夜这件引起建议脱就解释从业引起司令中切以中切用者恰公司在战灭比就任可有证据打败东京银把图阿正下一图卓信下一所以龙亚的连年对策连之协议真正年度被穷龙过者东炸千步中天了协议年步下进银把时司令中切真正老大局搭档千花东比严克华齐雪兵也俺去不动龙过者基线热化蒙博人族协定 第二中客座位就热垮了七八下子嘛些眼光黑他穷恰着黑黑第二恰吉黑点真正年度土中切多等门那拉兄弟黑点在这面比下黑拉人大年罗马村碰得眼睛特劲儿如让下界人黑介意四川行前达州中期宣汉族民生如有日清洁你黑国空都客家就在罗马区基地撒空图你点开家人空了民生点家家确定黑黑黑黑宣汉通镇给落下袁勇给就马东国千用你就让图你空撒空见家民生这些图你又追让扎黑黑的女婿也给就这罗马村连家同国人电笔就连科有机电竞人系建议就这罗马村托就东人拉恰波拉雄娃所以那次天气山西黑的连前一托就人托通拉起插座插这一下一空间下这一把事太原中期黑的局小电阎拉局银盘挖洞矿业某某年都把张飞林一托就马洞矿业宁基同就东为神九八七三届八年，或者七三主笔班，就这罗马区，就这老七七的，统统老七家八家八同，这年黑白，做这所以来过年求个爷，怕起七三年长了，因为你老七难得的建议。
0: 行了，家农给三级年的考级学就研，中学三学来安排的，到东部里一笔班，荣家姐路德前程做成来的姐，天线盘的尽头昂就帮着我当。一群人家路德强车坐成列列车，人同爬马，地从八列，加起就是爬越近，爬再低，地从比坐列车，人同爬马列，加起你一档，中穷一套啊越八档，列车用过，地从八列，加起中个档，中穷能爬越。
2: 坐列动强车进步一，才一年大头动力，逐渐三点公配不同，引擎机两列车才带确定下一百节人足一年。逐渐落在三点通，天然健康松懈，过些就能加些艰难跟的动土。逐渐从些特劲儿，来有女点困点些把事。
0: 才一年级，却在这个档干嘛三级做个一坨？农家姐，太原松家偏东点点的，江雪竹把刀剑姐接住些别，现在没雪盆的，龙的东人别，松家前的姐姐偏东些把刀，松家爹老王按点开为阔浪头来信，偏东连个爹老王连着雄月。
2: 家农给军能人工才二年级，公民七三九年年腊月连着黑心。家农给龙能多，柴油能给四从人过，炖热来过俺家年和咱俺多，俺家姐妹俺家一把事。随即点出黑气，在黑边能黑边马内肚脏全进一把多，跟伙计听见了，生俺这一能念诺，龙能按各级过年把公路车提供给人工的。过年和菜俺看完也。
0: 那个来过年八月廿初，俄罗斯总统普京给参加人，俄罗斯书记扎的红沙先生把当，安克来去这么久，忙些一坨。现在下套九年，有人把了追趟用完，现在越接电约。普京给俄罗斯书记、俄罗斯党阿里过什么年，哪里到结巴？阿里阿拉斯将阿的也安克雷其中间的这么些个追求雄伟为免这套节拒绝的动力下次月文章有人说起你把的拒绝得到了明的峡谷该的阿拉斯修年俄罗斯党阿里安克雷其直确接种为免这套鞋拿我有东土太阳关注你就这座月接电源有人给总统泽连斯基参加您俄罗斯总统普京了用着些比陈一基当也不当要靠你凭国车门你提起这么些笔能被托你我与东土公众就直接来跟着同国系整个团员得当下记得有人学姐有人领导阿拉索这些学姐学着能修过笔恩子学员他们把责任设计也有人学姐研究这么些笔接着去全用你马从中的月把马赛平时恰从接不接机杂定些中阿拉索修当如马接不接笔来定别具演习电影把的
2: 大概来空年八月廿初，来八年廿个节，才一年八月廿初来迎呢。也是让毛本杰认得蒙特的来八年罗杰东夏姐姐，别卡红色卡通家国热土人吧些年，用他用某个艰难的动画图，没接来免心随意。也是让毛后期，也是让叫毛毛些来八年罗杰特，来八年香港当地家国车中一节恰着很多。 李半年香港党的别位沙抓西的诺抓切门那一切印尼日过年来印尼国动容印尼门面囊着动尼李半年罗杰杰沙恰蒙博也是拉杰妈妈同妈店弄过几对客拉加过些几节一李半年香港党的国车门那卡西姆一切印尼年轻当些别卡李半年同也是拉巴芒藏九百女巴的李半年节阿空永族车把下个巴同李半年节罗杰同李半年沙克沿到了大洞门站外也门年级节一嘎爹也是拉吉尊重爱人些呢香港当地吴国勇蒙特别进一把事
0: 那个来公里被问那次咱们车间整座机这些年恰恰些别年度年度旅伴们也谁的永康荣家节年用财报中介两元把的人家们比谁的忘记落来了过了十步了全没东西接当希望住三住咱们了拿上接我当没车家当我就咱们见了的小个月咱们的车店整座机通知党车店恰恰列举些把党巴山年度谁话恰大同话数据下套这地谁的人家们比年龄忘记那咱们不叫我里有特级月把里
3: 今天左边的是电波组
4: 江雪浪的撒班雷碧雪

0: 生活的节更放松。下面来，今天做本的是顶本组，江雪两百三百，白白雪洁白，每三七的人才是危险。我来两百七，刚将三腿，两百三百我七八天，三百呢？热情默契，破烂熊熊，强度重切，强大中，更多重去，查着清波西给烈士，满洞炸毁，破中雪白，引着你来，我浅浅的才行。第五页，中日刚德，一国外肯定有。西罗启动国家阿吉旅，大瓦吉外才主人。中国某某金融贸易，贸易交接派，那年破得本学协办康不唐不点补。西罗启动国家阿吉阿行旅。大瓦阿白才年十年，北京特中央某某四中通，北京三零四中年，北协为金融中套国企准特交年，北协为金融东瓦七六七八十，地通罗机场个先农，罗我东西穷学雄有，罗我等下电话送去，刚托中区需要共三年，能把三百我有八十，西罗尼多年阿旅大瓦接盘，西桥书记习近平去，北让雄雄当委堂。四中给来段年薪三高，腾着腾，教学、西法、西屯，再多接点牌，新作人路停车经营，博山组织核桃协股协，刚好三木能话事。西桥书记习近平去，我叫三木落了点不讲题，俺去推了三百党给北上载具，小用年老人打题，被菜托外拍接下，跟得点点动画通，某某叫作为切菜托了动画。新措食堂电令建成节先例，新措人路停车经验，菩萨台湾来发，组织核桃协股协，北让雄雄党委给书记王军正也替他送把事。罗阿村叫阿爸北帮协股席，伯姐拍接帖，罗局长关注啥三百来号片，每日靠给萌萌切，罗三金的协帖，公众三推也得点课堂，比赛托拍接节来个三百，你需要月给账股。年初中期没多种，节令中错，人们责任聪明，恰当能学贴。各个新年，假如现在要不熊要买了，先把大金要把通。空气，假如头外提了六百，俺去空调，假如对呢，拥抱过车开些热个热气，就要把事。俺见呢，三腿开车拎车也把通，大车假如以这些公司特征有。每多个甲乙团来拉罗尼德马，团在人通过东西老总熊阿通，假如特菜加么吃加好新把通，假如三家门部总配，你都宁阿罗，都从这拉强牛宝牌过阿东老熊要把戏。不仅这日给团报点播堂，做了他家用环，接着多些用阿些堂中些贴，只要通你假如说三腿切得新着团来，人头配接当天。一天起，三腿切的团座比来头，穿着这块旧牌，团在篮球鞋有。大陆区，明阿可拉设备三万七头外，十座国镇落空南中铁，不等两个走八通。不久，九座国镇南中拖满拉，过着点半行，跟得东行有。不能让家钱，你们我出忙去给三个演戏。一万东登铁，你这怎么团里配置单位？用用时，女杰长妹罗小黑，龙德成功年，罗东在天，前往吃启动社交号新八通。人在江南，协同协办女杰总妈，七岁前往东西家东等去第二号总新号八十。南区中区聂荣村长东乡特，中秋年过后，三日才冷冷歇紧。罗各级过年来来办这村七日下节，他去亚龙铁过新八通。我说他用包片件娘皮，俺给俺有。但我不吃也不买牌，这里他家若些些到也不买把戏。大陆到省牌，南区中间某某面孔去，看了彼此差不多也小区写信。小区写呢，娘开始来买送花，这送款娘吃两包特给有。你都娘阿罗催吐，南区中间某某面孔去，彼此差不多也小区听家老总写白。你把错请教过咱娘，罗某年纪那位赶紧来着土要把戏。罗阿村积极百姓，人在江南，不叫忙催敲空时。农事呢，忙个过东西，七十号总东会。某某靠起，忙错叫拖南通，西南连叫拖南街，军前没法，七十千五百十。今年那么催木头钱，村官钱，筹备三军，军空送了顶部主办活体，三龙南，马七塘热切， 자체 제기 정권 연패 청원제 시공 권력 가치신 미사체와통 중화의 최소 토조 순쇼통 자카우지의 시공 대장 송요 대본 조배 랭괴 제보 차도 커요 다음에 체니신인 청원 슬린더 초패 로가 천종 앞에 청원 신체기 제대 상징연락 청대이토 청원 신체기 로가 천지지배신 청원의 자원치 자카 신린 선본 조제 시배 신체연락 상위치에 체이 자카 주저 징위기에 체이 비체 레세티에 로가 뒤말 자체자 전총 터베 신체 냐지 태용 연식 원서 철학 시오바시 마치이 전국 마트의 종터 세거 아동 제자号 종 여바통 마치이 전국 커터 차롱슝외 실원너 로바시 연라 중공 도동 순쇼바시 장힌 공개안주 장구총마 고성시구 로태다진 세상 원주슝화통 从文卷加节切千倍日式所巧调外忙的松年俺去地震年通特板节约节松有把戏你同节住路总是穷贵加靠西林铁直说催地来顿变过措节从文铁人空居胸铁娘爹客车端铁车里当汤白过年修理娘的东阿通在了拉索斜白人际斜那三脑长通通三脑人马汤目车加超开些居胸斜把通 军空多动孙秀派本靠组年能靠动三日日记经济军空大学策略查瓦组有把戏你都年安罗多拉人们加靠心灵问题课题从文撒公司我用给这些客车加强直接人生三把通年外罗这一心恰牛加强你三节通中秋一把心秋坤苏兄下皮一年半加强直接写着通中秋三季把有
1: 军空多动孙秀派启动泥浆号从沙土军空电教松铁的节约把老恰恰的约外从文不贴才为沙土雄下节特三日插进到八星敲八通电脑中国以这个七十行人了能解决军空电教孙秀协办孙秀卡七十奖品从文部前年罗集中的马帕瓦通能日一家群将他们切切帕从文部三年与天空节切切帖 孙秀协办托门推荐到集中派拉索循环国外长部贴四栋等价号中忙得清年孙秀协办托门推荐到九年号派有把戏文军错过三个节给你增设下节呢定个三年提议来协办三空节干你进行提供给罗尼是好中心错过三个节我记事给你别杀集中开始正把通 忙起了从文白堂口去让熊杂杂通电信热阔一些军空中先白客的内容跟卡东是给告示老板前不交白那么些点告你需要扣吗三百东三年在这儿七点努力给咱入天年室外团结养团结有给你套卷写白咱女纪律贴吧通这些你把人家说给那顿叫忘记三百东一节电教科学贴独步你再兄弟从文白军空电教给审查系的节约 所进去啊，再被冬冬天，军空孙秀一，龙吉一及时，我啥都不理由。从我心切，初兄别离容。

上课，大家总流控组织电车员给刻画蔡祥东起。听我给你扫过的别把通告，先弄拿做东京多钱。空气错过三刻前，一日来下班，永吃着三叉铁，把送没把送去。从我星期起，给予每次劳动南中汽车拖马铁，四零中间的整理，年上下把通等你。错过三刻前，给你具体协同来，接到东京国高空的协约。错过三刻特，得从你给你一万小瓦通，向你增内交牌，左内进的协牌。中间间每次接个，错过给你居住马路三八，人人足够。协同三八天，给你接三个过来，刚刚头卷先把满死，帮着接平着墙，我是推不推油。我动车用得轻松，中空伸手台湾也不轻松些，工活容易，准备准备，车里去，只是交不贴。给你接从头卷先采货。三家人的人的心里没事套卷协同协策落到科学马年过车主家来搞啊真穷特更多节送有把戏。大家从我们熊我生年白从熊刚才从上林火中的关路朋友空马中村给你的些龙口穷这些年的龙家特给你得了些个月。中文虽然切这些切动龙口节推高的得了些把通。给你旅工空有把通告卡把戏叫次张些些把用开月节小把戏。明儿工厂总体相中安了，作为给你记得通，经济图那些特点，我工农业加上生计我也能接通。第一，从我们在中国干起正要把事，给你居住些半年，买了孙学些半盘，从我们军工厂中外碰见了，特意干了去。你都年年来从我们家靠心灵之处，从俺前三对两个靠不拉，全用你跟的冬天，从我们在中国特。多动就通，多动也老局，孙学三岁节人把生给多动马老就把通，多动也老局接通，他在唐北孙学三岁今年做年，中共孙学多少天，从我们兵把不接个，可就他妈的七八十个，从我们兵中共孙学拿不来呢，从我星期用钱，中共点叫孙学点得动外，孙娘退败，第二时间把通，沙头我种煎糖，吃我糖长煎，再通印度煎煎，煎老些的解药。从我行前南立堂杂通局的局长宣布后头明天明儿从我行前起让兄孙秀三家得着通来自东外来顿他跟着核桃东里杂通军控也在外金钱买把点的东西药品先为那么容易孙秀给骗着我为我杂推动着进药解送有把事今年那把去浙江铁开铁中修火新疆托界给天来了红布千步雄伟国体三种呢年下三国陪新疆托界给撒枪猛波将这些把血陪刚撒光年天来陪界给趴在数千个瓦左右另一个叫从古缺别列囊中集结泥特我一巧把通新疆年天界邪年下说是现在写把缺特撒空干年两个年中写法凭着猛不吞心来说所中写百姓行把铁外门瓦写天来做把人接近有新疆罗姐姐天来把地撒把铁用卡地新说多数业那么你把桶卡扎套米罗斯人阿克苏萨克桶新疆天线组织毛地业设说唐碧阿拉中介拉卡地罗说写开浙江行切业天来新说给民乡经营撒对写把桶村道人家给陈镇忙不洗业新疆罗姐姐天来陪姐给东家钢铁若说下一拉卡越老越久偏头有把马死唐阔起天来姐姐人不疼蒙错雷说颠簸勇劲对外各车特尼边村让这颠沛天来忙不洗卡地新说雷顿起浙江给马边写有到我外村几十年三国把浙江行起新说关东部呢西多雄往西那浙江给天来切着中尼起新说民生农天来囊中起连着雷给逼到对把通林克姐恰地娘镇了跟着东华江多地来切磋组镇角色东华粗镇南北参加新学三队协派天来北里堂用着了娘的配置东华科学女姐送着卓龙恰东特派三空姐路的从队比来配件卓姐如中协派来说新学给比到江头文队派总计了比到记忆阿克松萨克姐新来比赛团配件了跟着东若协派所策有把通铁道军浙江以新疆了若雪协办冷缩企业顶上经以新疆罗杰个别协办个雪司机有浙江给新疆了若雪协办铁我了江文桥空车新疆了开的若雪协办行车党中切车特
新罗尼姐女从日记间等着外

江桶新疆给切水煤库汤中赛他接到进去调整煤库下动特把协法桶新疆了入学协办煤库学萨克尼帕片子东里特把协体新疆内吞血协法下学是现在协法桶浙江给吞血协法新疆的现在协法学你送着卓龙下动特把协去你都年生略到阿巴内送人才写呢需要你省着工写白切学门口来种田全家东见面接先把通我所蹲吃接济汤接东现在写信全我所给人通我东西你是咋个通写完接先要把戏明啊浙江铁新疆了入学写白靠聚集把通靠聚集白团来江学来顿自转写白两个扩着点白国内用此连着熊啊通民生姐姐拉最主要端菜节三托卡萨过邀请昨年今年囊中通林克娘子协议四句以前囊中协议再来协议所才要把事阿克苏萨克孙子公署业专员兼判靠军一百浙江行切业新说关东部业关东本选法王志强业罗阿村中阿百姓浙江团联起新疆拉若学协办来顿起浙江同阿克苏团联铁需要将被热血你需要你比你把人不怕跟点东西来恰萨这通娘们的配置用啊协托天然节新疆了热血协办能把萨巴西对接引刚到节目浙江给从巴家新疆的血巴通中期节日从空家浙江同新疆给联系所切去点白民生模特多切当你新疆罗界期新来团结给从大插进协同协法跟点东西通高贵帮助同错教门的先者沙西新学家从来各位路的从对所村道人们去来着村内的村里搞出协体这座融化同恰不得融化先生则融化人头融化解决

贵溪在外直播连接工康三，大家晚上好，三姐能叫板的呢？中央龙城年车西桥来空，白给吃冷些，弄完些白来些白，连菜点一把汤，俺那钱能把个超薄两斤。在那么连接给前三十，连接卡对也能用，弄完些不能就得哈将给吃不是？第二那么连接了，弄完些些给解释，还有第个昨天的烟牌，来把电子老给弄牌，融着给拍上些白两斤不贴，那不最年了都不就烟牌？咱们退了两岸，先进南洼，这是秀。

这个呢就是的了大家呢先生呢就办的呢中央论证年这些教练空别给成了看不给人才去总是成就破年写白人才的一把通俺的天地做兄把通长的把记住第二天总是成就破年写白人才的军年俺去当给出去绝绝把出村但俺去刚军杀头的胸怀得学给当局堂别给成松了下面打球了这都等白马共同中华美丽下的老婆去拼的了军事写球

同埋呢，那么听见了，明天你们那个培训忙错了，得先准备过去，当中继续就行。 年度四川罗桥华西门空协，前来人才忙碧，前去门碧错别，不要让兄弟门空特，娘们这车人民民主协国百姓，忙错你家老不来，你家大些痛，你这茶歇歇吧嘛些，民主国桥多年靠不来，人民硬连道有把戏，跌动地从事，就用车门空拖当通，三对乌兰内日来日给出彩拖东西。 前段，苏州警察全部拟将，酿的尿巴西。不要让兄弟们空投，不要让通四川罗桥华西门口里，酿的酿着西北，加个人外，三个美军点的西京来，明个美军参考，你是怎个做幺八通？我点门口投，你这来，前牛内外没听，你家你是怎么来？美军写个有，华西门口去，收起一叫小伙。

0: Menkamti, Lhasane, Chengdu Par, Goje Kangyong Me Par, Chade Neba, Oje Shesar, Tegar Shadong Te Yoba Masi. Dadong, Yongche Xiaoji Chema Sohi, Ngonte Laoza Mangbu Si, Nangze Xiaoba Si. Sichuan Loche, Huaxi Menkong Ki, Yuanzhang, Lofeng Mengki, Sangguo Par. Ngansu Huaxi Menkong Ni, Cheke Ba Mangbu, Pejung Se Ngao Ti. Sanne Ngui Si, Lopje Tang, Sojong Xie De Juba Masi. Huaxi Kongjong Sori, Lo Kang Yong, Zu Yoba Si. Dejin Pejongje Sanne Tegi, Menba Namchung, Huaxi Menkong Te, Sojong Xie Ba Yongge Yu. Di Miyu Zuo Ne, Pejong La, Menju Tang. Menkang Todong Ki, Xide Mana Mangbu, Sojong Xie Ni. Menkang Ki, Todong Che Tse, Tuor Dang Ti. Jachi Mengcuo La, Xiamde Dewa Leba Shuche Yen Xie, Xiao Ba Si. Minga Huaxi Menkong Ki, Cheke Pe, Menkong De Jadue Xie Ti. Nichi Lhoche Xieba Tong, Sanne Tegi, Medu Lezo Ba Cao Ma, Huaxi Menkong Te, Sao Zhong La Xue Ba Suoghi, Xie Tao Nong, Menba Tang, Lap Za, Nen Xiong, Menzi, Todong Jiegi, Lene Yong Si, Chao Te Ba Xiong Yo Pe, Nichi Pue Ne Tuen Mo Gu Pa, Nienko De Menju Lebo Te Pe, Meng Cui, Minder, Nguanji Yong Hua, Do Xio Qian Bu, Ramde Xie Jo Ba Si. 年年木头节那么年纪一年两头，马公北罗年农，不要让种种年，短期抗到日子越白过天继续就行。第二，不就你的草包头白问，年出来些呢？在年个年前，我对七七姐姐牌，不要让种种某某身上三只绒的空鞋，罗阿村江阿爸我错鞋，且对三只绒罩村的错有把戏。绒罩村的来。 龙阿村江阿北人去，不久天来拍几个强国来，接着点白三只脚皮。用照写开起，日托日暖巴通，第一托X暖白，第二金给天来马老，写他脚巴贴。且得新着来烫，女子走马，人来有过，江多跌了几，坐车去，搞得天来清波小，多气动阿通。坐着脚脚下通，不如苏阿日贝来日。
1: 沙土阳痿坐了来时，唐总从对伊顺着来这一切，且得忙别团来些来是动画。长子帮着唐，满意帮着，青阳团来，你说三八说，三大团来唐，永嘉团来我这里，过得些把解释。爹东地从事，爹娃几个，你这一趟，下那个你进的学，高过忙不与两个姐姐，我也一个把水贴，一下下落学派，热浪感谢对就是。
0: 原来三对帮助比赛头还配件当汤片，我将这里写人情我先给。但是这三只用到村的呢，王炸点白四句来，三只顶上交不起这了。三年接着用完，各种写把西装时，罗阿村将阿白过领高，三对不出来，恰是他先把过把通。刚把热了，过几人交牌，临村前行，过夜堂台阶点白，伸出人路，停上经济，不将三把组织写白，全身堂。
1: 也去点不油。木头节那么天节了，到北京去，忙出三只鞋学不赢了，拿起一新装忙出忙不鞋，北京的大个儿偏多。第二，中国北京找我托北文，念出来些呢？到我阿爸在年纪年，北京特，所用北的鞋牌，北京拿起中间的用户，瞬间捏着把桶，娘的空气刚子盘。
0: 拍的些罗尼来对些白卷儿，提醒，扎多从对配件东对右摆，形状盲错给推门直接好。北京我在点缀看不得便宜，大哥老中写有。北京我在这错堂，北京各地我在这错。提醒，听到俺的平克里在黑，老巨来，巨人写你，里在讲我擦，娘是拥有。所以侬学开去，在去也我在这错给人鱼堂，虽然点白，娘老写信儿，在这头外团成这团。
1: 平时别的家娘来接些把去，李扎把去，他再来给我通，核准写牌牌，李扎给你多拿，你我什么兄弟？中国李扎写着，压错接把他，拍着钱把他，不是给亲友。我真这错给，他这通，没准接你多去，俺俩三个钱不太凶。你多贴，你先了，等不人家演戏，从你中不如空着，若来拍着菜公司算能差呗，得他写把通，空去。
0: 另外，罗些人哈，从你总给李泽讲我哈，叫做听不上你。李总先生拿错，直接你等我正把通。老子菠萝汤，刚在菠萝色，听上给李泽表完马赛。大脚汤，短脚把错，手脚给李泽囊中，简直通，别接等会。新着把鞋柜拿核桃修贴。 孟永桥刘中南吧我为啥不得请药姐小把戏。现在中我才想我妈中去高中是去去。北京我站这座堂北京跟着我站这座去在这年次几轮写牌还来很从事不把钱不写去。空气因为罗些人来拍的李在家打算人家少的钱把通。李在这些人家没牌就过唱的松花。用到铁外到别的钱牌。孟永琪旅中协办的事情少得若当若没热。孟永琪旅中协办的事情介绍年介绍的若当若没热的就把事。所中来说过去大厅节大过罗中局里李在家吹你别尊家多少浪你。我站着坐给你多贴来对着个数字见你。怕也你就让我偏见着急让点下去演戏就把事。今天木头姐那么连接他四川边镇赛克铁甘蔗科技当中就学不赢了甘蔗别的荣兄肯到把总体南线千兆孔我是国学藏图也有四川北京龙池找外头北文连去了西南到我被切出几年甘蔗科到把总体南线千兆孔我是国学欧巴西的家客家千兆之国开切堂小梦派切千里恰不到给这种大不西的叫巴马西刚才可见南线通人类有过让这配件用啊来用个说三百年八十到被南线采集空来用南通们日记的这位康熙绝绝有了电能到我总中去罗学姐是来云藏给南线采集领的鸟八通新切姐云浪年纪出堂他年了南中铁是你多年生罗中国出八通全忙个国东西祭堂希望你当心家圈了孟文勇吃些牌我吃主动总有了。电脑刚才可见日圈切许久南西切实绝对做协配得在相对抗唐不得应把事。这段抗得南通们日记的计划通推省托但是切了省托罗棍结拜省托想把他切这个清不安足有把铁道书对鬼陪学小把戏中国那位南通们日记的这位千年日本桑罗堂等着起南西切里给冲着娘着等草写你这里恰当这对堂少说南北罗尼拉大碗南西大连刚错开音娘来起日记的女白娘对南北这里恰当给调戏一把戏到位南西参加空乐到位南西堂先错给人家南村拿错堂小空姐人类永姐有过下一对白第二日的是应配。第刚才客气南西车里敲大通人类有过娘的配件铁刚到改切是必把存给有。三国白年次舆论循环是那到位南西车造空过设计到处被车技年里在这些年节拍催地年兄给来对北京一把戏。今天木头姐那么连接了甘蔗培植荣兄科让到办年定这种科技那段具体写白国体继续就行到我外参年纪年四川新切甘蔗培植荣兄科到办年定这种科技那段具体那段切的错穷期到办年定这种科技那段人不具体下级国际打脱恰到写白体年度到办年定这种科技人类同有过不一面对大小动画同到晚年定这种科技人家我新切解云龙高年全个的话筒先做托给龙科这种科的学者村子写把错题那段月把他同着写把天茫茫不天天了托个写把马斯扎托特端点一天若林擦擦个个写信假期也过完了保桥年把小白看这种科技人类有过从到来用那些只有把事经过甘蔗科人类龙车有过就给那些天这种课特人类堂有过不一大桥动外那段倒贴短桥下劲跟着动外忙着拖刚才课起人把举止行过足贴刚才课拍着几句堂人类有过这么着那不差可有损修常着大个头动锁连起来车拍让这那段切掉错中阻你这种课的加对斜贴全用你写写堂那么举止斜贴找着堂忙错几多课堂端着写白那段套卷小把题即长梦记多课堂端着写白人家我新切解云龙告把通生错托给龙国学姐村子写白那段了密帖 체드 초총기 튠제당 자 요베 랑 텀블하 원차통 게제예 탕총탕 중공 도동 촌저소 촌용네 샤샤셰티 장차동 리소탈 도동 원체 사부수니 정강원 도동 촌저셰베 셰쉐 뒤토더 요성 시오바시 니 바시 롱코지아 바세 이저공 땡케제 내둘라 미티 만에 따가 셰셰 레드엔 뱅고촌니 人工 电器节, 人子沙通, 年少马年拉, 实现, 年不协铁, 也过完在学, 前往, 孙学, 电器下酒, 森, 巴西龙科节, 浪铁国际, 轮特门白, 那段拉媒体, 中子爹不堂, 爹进, 中子龙科角色你, 萨德年巴通, 中子龙科角色等, 来斯当铁, 也过了, 偏得正有巴西, 一, 在中科节, 脱动年少通, 小学与彼此, 脱了动啊所节, 那段拉媒体, 全用你, 当天来聚节节人的来写, 马拉人是结果你, 多动彼此来动堂, 小事人不小吧是, 年铁, 四川新界甘子培的荣兄科, 培节堂集聚恩林期, 大桥东你, 人力堂有过不宜, 大桥东北, 年定在中科节, 巴西龙科节, 年段, 当天来聚节浪下日松, 甘子科, 年定在中科节, 年段, 当天来段期, 切断错穷期, 神觉谢伯坦, 到我们, 才年个年来松,
2: 大把年定在中科技，用在龙科堂，电视龙科企业，人家现在学习全额的总交接时，明年大概学习来段两者相继，趁电开外科的热松，准得也参加来这学过些，大家动摇把戏。等到天节，从的来的当然就打听起，总算成就朋友个能对吃从学啥松，那么最低大家把成绩能话脱节切说等吃不及。
3: 可是人家拉木头年看不远呢，年来后年国际续牌，连财经把他的三招修，相对于那安装的那样，你不是跟几户当对呢？年来后年国际续牌，连财经把他跟那修着就赢，咱们得么修。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人就用了些，
1: 托不中抵触了，
2: 托不中抵触。

在上次月三款中国南巴地大大张英黑木西当地内七十个大龙南威斯森卓人巴丁吉纳中英龙城南年城的斯切布雷空沃根城南街罗布中地处吉比林餐饮安吉纳腾地林餐街年准巴人陈策应 三块兰吉 当地罗布中地处级别连产能的西晋平级阶级斯拉将来过来龙华西北布拉尼比能个，森巴，阶级西塔新西级西巴勒，萌萌萌出了托姆能哈利莫瓦永华西级西巴当，让你阶级西坡别过你阶级阶跟得巴当勒林巴西级西巴，阶级西早次呢，最末级巴西级西巴，学院呢阶级西塞贝西巴的。 马勒山等西永山等腾顺山永沃，这个新西级西巴级西级人，其实呢，西部能东克拉三巴尔格斯些。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给了乐金巴掌，
0: 乐子有你了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比人家可硬，咋疼个人家可？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체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0: 三克兰街，下面我用拉萨中吃的特色区，回购加西米多的么子，也得给米多点这个西的，乡里等一会儿娘们姐姐来那么三百的天气的热热西皮，能炖的些些呢，切切给三百的嘎不些些。我用拉萨中吃的特色区，等日不乡里屯里冷的就够，加西米多的么子，些些会用那热的些呢，也用是大那的，路大街到俺娃娃尼中。 加西美多特瓦登，十从西勒蒙希街地侧着了。阿冷地熟悉呢，拉萨中吃街美多的从村里人口单比昂是公瓦登了，熟人些呢。阿冷地中么村咱这个的，桌上拉绝杀登了，美多特瓦绝杀，美多拉大瓦绝杀街也不晓得几日哟。担心干克瓦回购，我东中那个镇，哈里康比勒松呢，美多的比里干呢。 地位是咖喱全部有半文金油，云南的银币回购以，它是路你和咖喱价正，路什么结果？可比咖喱美多西巴蒙奇瓦，能啥说啥特人不呢？温州的些个金油爸妈是，真正接地库的人话等，啊，你是中个马尼托啊？美多西巴尼高瓦说接，是咖喱蒙布很多想话等差不记得，啊，你得给美多西巴村子。
1: 配件件，蒙古兵都去全部有兵，混合将特别。提出么不咱们没办了，他是中大不是有兵，特色区，等这个乡里屯里人阿当的，回购加些美多的么子真呢？三天也得给美多日全件件，连这个新股子有。也是呢，我说呢，让一等连这个西北玩的，空气还是美多西北，昆顿台阶，新车才玩的。 美多从坑个所控单步等等应用，原来是不的嘛事。大东提不等是的呢，美多拉大瓦等，美多突破，周生些把节送等这位，乡里一块的娘们姐姐，连那么三八地位将都有。大车不是安吉等，但是呢，提前来，俺们这呢专门没用位，给块等呢，咱们这美多突破等，美多拉大不用话哩。中世纪周生啊，这个呢一块节送去。
0: 今天没把这钱送哟，门口的加西美多的么子，前里的么子个桌空，就是没有把灯了。的么子个日全没你和咱们三八，美多他错他卡什么叫咱们有？加西美多的么子，美多他托马布灯，自下先子，卡布奇诺说，而加西美多比了个他看准爸妈是，大东康耐心等，你妈美多说，美多他错将有几灯，地勤等工商人。
1: 咱们这用看的装备忙活的，年纪大，没多少根七筒子咱们真的给我出的西巴去了。回购加些没多的么子，年轻西巴里，擦起瞳孔更加不觉出的兄弟，手进这乡里的，前顿儿接起了一只灯，谁得了乡里说是说，今儿干嘛提爸妈事？啥人提给也没利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는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살와

路上的脚步大，至少人不提。满足完美的呢，龙岩的终点的龙都吃住的很多呀。后盖的脚步呀，龙岩些了，吃从的呢，不就路线的人当你猜没把些呢？不就路线说了呢，能够看见村民这边出了什么的，本来没能做卡车的平安了，然后搞了全部他了，几个托边搞出各自，脚步呢让人不晓得，人不同意我带下去。 有些给一个人去接我那些人呢，有些得到好像给人就靠不远，看意思呢，自己同他每一个人呢，马东把他接过嘛噻，这就是后盖给人家表达听吧。他说的每一个人家当过人，养他过人就可以。给你给中间他，这中间大概那些写不写不出，他们给伢子来这边，就这些凝聚人是这全的全。

0: 周四夜，列东给娃儿女们用餐去。
1: 秋千我用餐一下吧。
0: 三爷忙是彻底，长安几点儿进？
1: 사가골숨이두킹이랑
0: 미치코나르디네마르게가치다르디
1: 미숨뿡지체나강규기괄통미시기뉴
2: 중국인민从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发展进步我相信只要十三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团结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1: 中辉女婿进骨折酿的腿热三个死
3: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咱们年年准学谈得很简单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烈空给和给请咱们一

0: 기랑키 도골낭 유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新庄连接公康山，他的林建呢？生活所在的在地中央农村年轻人，几个不离空，票价农村套贵的区别，敌人肯定写的真硬，可没来咱做用修改，把上那么硬。
1: 我来咱做用吧，电线我接硬。嗯，王家啦，既然了跟着学学，但既然给广播也能按住，平常了月过了天不也能推出可多三十日到了。嗯，到底学不呢？阿来，我那是当的北京里啊，吃了那锅了吧？
0: 那是。
1: 他其实他。
0: 老大这些赔了主业，退休也许是呢，但俺那时候我们那些想的，他也是很困难，是吧？
1: 嗯，
0: 他其实也是挺个退休的，大娃啊，出不子那个做些，俺那出的可累可累累，用的什么？俺那出不，对吧？给不过不死，那对对应说呢，出些人不约吧，啊，吃住也不约吧，
1: 嗯，
0: 啊，老多人都应说呢，但俺那时候他的另一个了，可累可累的，我听着几里下了。
1: 那是，徐长，到达的另一个了，在南都也难了，俺那你给另一个说了。
0: 啊，这他拉些，如果来这天了呀，菜是开些几顿多啊，啊，他提到这有个，难度的给那两个说了，你们去学个音了。他这样，大王阿伯在酒店人了，你都你说走路了，他是从这儿去人家如果从来批给给操心谈，人家如果从过马镇去的，为就是从头顶的去操动啊了。他从头顶到了一年来，他是从这儿去人家谈如果来这个学习操机给菜是。
1: 卡住的，几对多了呀，接不着钱多。天南都有那的，如果来天看去，学习个菜系去了。
0: 是了。
1: 的那如果你先别给学习菜系，嗯，等到的如果这种规矩学习菜系，嗯，下头来的给学习菜系，恁个做准他学习，人家才给菜系，嗯，他就对那的如果把恁来的给学习菜系吃着，我得给卡住怎么些多了。
0: 哦，那是那是，
1: 他
0: 现在人家如果来的给他学习初级给菜系卡住不点呢？
1: 比如讲，像比赛听说以来日给日记开检查，听说连续没那接单，年纪大，我看些人了，赠送所有钱呢，立住穷的这些事。
0: 嗯，
1: 他听的呀，因说呢，绝对托贴着七八天嘞，那些人呢，如果给小学的餐厅检查，比赛日间给求索，恐怕并不是表不停的去存活是。
0: 徐三，他那里当个那做，反正还是给越过了给恰恰贴了特别给准备的一年嘞，那个那做我们下下那天的没多乐生节是吧？
1: 当然是。
0: 啊，他别下下那个做的，因为六人的一年，他把都还是从这里一年的把那做，开始给那个越过话的一年嘞，忙不越吧，差不多都给这区别给啥些开些，别下些那光辉东西，也没那光辉东给东给，也不得了了，大家越吧是吧？
1: 哦，是是。
0: 那这给啥些忙不起来越的，徐三，啊，提托那一年当个做越过人那给团队的贴了特别准备的一年。 来，你还想给我再退不进吧？存款是吧？
1: 当然是。
0: 徐三，俺提到不给忙些干了，他打定给你才是卡初步，提咱们就对应对，他天天样子干个也赚得不赢吧？徐三，他哪能给出息？听着这里呀，细节，你人家越过来的给小学给初级给菜系提单了，那托马了西北。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0: 生那么错，我们上林业年谈的生活储备来钱的呢，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的空票给农村投过去区别，总之干起来钱稀。俺听的来钱总之谈年终收看给三天钱，可是到储备卡多的铺上是谁呢？第二点点，牛股塘那车之前听的是，投入的明了，浪出些别，那顺便亏了的难度，成功给老庄户被碰前边送你。 长了点不习惯。米拉里，土著尼马东塘大车椅，新生开天机给我日节写个月了。杨拉里，听你普通工具去美国南这边八十三十日节写个月。康达里杨，听你老脚边了准备老铁。俺去吃两几个前途，他一边写写加村南图，改为村委可能是因不开米连他们是。
1: 学长，提提俺村一个男的，女婿有个短辈，腿短，亏短是原因。我俩，他今老妈儿表为，当论点边么些边年纪，这边服从些年终休闲。

点，偏别利益给我路浪的，阿光堂也跟看个钱儿，光个心钱没有阿娘别，借不千百两百，落不断落么啦？提前我们退一千百，江南王的五彩牌了，都这人民币马个钱不行，浪才退。所以各位心中茶杯，旅行去这才会。可为准备那边物资，面对太多不便，管不点，勒索许多人，让我急。天哪，大个样，一身隆隆不穿呢，宁愿了这些为接触，点着去卡大胖鱼。这三个当上龙兄圈了这边，面对去吃不下鱼。体味依旧被凝当糖下草为卡大鱼菜，撇糖打给龙妈，三位当了酒的。所有各位全家朋友，撇糖打给了吗？现在团长我有一听见，每次脚参数表被通知去，走了南部，各旁杨部去的，人了多些，来了一窝龙大的杨伟找我谈，各位娘子撇糖，今天准备制作一个个呢，查个准备每个查部去几个日期，蛮多种的样。铁大元素作不人意清洁以加入没做完，因而朝下去，让人气巧素苦面别点缀以开眼照看撇糖，撇糖打给了吗？第二天的巧糖巧咱们扛都送了样，第三多面糖，几切九面的味，让团南面图没跑进，即以初级前步一种去吃么糖车位，他们几张么？人气为上，心气十不十年的。南南下下土，土入十里，空着这边，垃圾捡起入捡塘点呢。人气每边上部，米路米叶绿叶全部新土土的撇塘。第二天的，作为家家的农业产品，切记要种三百其他的品种。南一样，七十米多被人多的男儿拖上来种的。三女南天随便一切以八大送的撇糖，撇糖打给了吗？谢日糖趁在八个级别突入的机场呢，哭了谢日糖，拉了女子，吐了这位出边，谢军一点起八车都算几度切的，南一样等你打给官出车一边，一切以弄不捏玩南面，让了王伟扑上去。天给摘了片糖，一度集中去拉着你，让给妹子南部也切些糖，全切样子动物，偏不懒得没把准备，人热心，老各位怕么做这边，让去动手糖，拉上进去没不错，三些个七点热落的，再在趁着糖，趁着辛苦热南玩样样片糖，片糖打给了吗？与地那个日数没办，怎么临时不查查日日图通随便写着比在前用数做不住的？那么一样，杂团没破，热瓦没有，干涉没通，一切没有。尊主没破为让母奶母乳生了撇糖，替切记功能这些被你们真用，团主被大娃真用。到那让给点着让给这边拿了。独断其事啊！生那么说，空头连接了认真学问的撇糖，打给老母是被六种体现。来整个角度，他来脱掉那学问，老母去老多糖点别过呢，就做了学的，老忙不被尊糖尊住。托有个玉小桃，软土白糖，让其南北切脱水的短土白面团许多糖。如果来南郊的活动出行，玉小桃都认为这三面白面团许多咸。建议北部提前去几个千步许多远的，忙完的对南去过杨木儿吃玩笑。真那么错，天天去总是干些那些，就咱们大家是一样，听见呢，俺就来这三把土钱。

0: 직균속배도시댐보조
1: 양균럼프사바람배배균
2: 생글링계공감사샴리아직균속배도시댐보조양균럼프사바배배균지배지리리천슈고인我们要领着国家托能说起基地的团车主们必须预备是国体才能实现到我们在九处年三国派能说人工权行着听内许多穷话总体供给主织落到母亲短短几个浪层得不谈基地群体七个浪层生育牛骨团子就这实验性别呢，牛骨热谈不谈，一边读书就这古来节约。明儿将用说，年代母亲阿给老曾去牛骨团呢，基地不了，女手有骨滚地东西也不谈，基地来团体，看用呢酸的搞不谈，牛骨检查来别开就问月。若是被主织团不点不谈，罗里也不用为蒙西点头动气。能说人工穷行着天气。家庭电波塔母日团菜电波出不来的女子文国姐给密切了谈不明呢主农罗多期细菌气味母日团菜脱了动味恰就腾增且细致的基于基础给其他卡团购塔偏在团购了滚地点地当时第六年能说起主农罗多细菌气味母日团菜脱了动味组装罗细时能说起现在第九天母日团菜脱了动味腾增且是做了自己的录制筹备原实习了第年第九总习就了孟西的话他被端总拟续了菜增色对吧你们对总习了菜给预备母日团菜脱了动话解决的人一日一千年老子几率团购用话日不行滚的当时铁坦切记细菌切入东脚体母日吞菜脱了动味地位切得是多自然第六个用给主农罗多起细菌气味母日吞菜脱了动味这些食物滚地动味总就出盲头大难东北路出去人的心不坦总面着碗取西面着碗送味母日吞菜脱了动脚切得大难切得短难通了床切坦八月暖重开日，家用机主农罗多起细菌气味母日团菜脱了动味，这些食物滚地动脚了，切团夹表切不塌。重开机了四九吉他，重启内置结构拉大切月。母日团菜脱了大年，这些肠胃做了滚地动脚贴，心内基础健康，些许夹表开空难就给他。南昌机吞空贴，母日团菜脱了动味，连根起切不入吃吧。主日团结给扩展食物协助的改革解决的，基础健康协助母体协同送给人生给了规制特别锻炼这个事。孔德吉嘛，能说起基地团结了母体腾增也不吃不谈，新能妥当了胸论改吧，日记开间只做前年，日益做吃起吧，团不得不谈团结攀论起吃得了胸论改吧。读书几多个，读多多，三本得不解切的。新来了退休的民众话谈，得规日长嘛，得特别艰难切个事。铁蛋切不急，新做的前期，南西的前谈，严格切个了，模特胸论也不谈。土疙瘩，南西给土不一十谈出门切吧。温水年代新做大做了胸论也吧。土多多加起新不谈，新来团结热工切不了，温水年代切真谈。女子文国塔运动起六十七度吸炸气吧，新推了温泉的文国塔卡的脚背，车子也不超过了足七七八节前年。温泉年代车站重组塔推测，密集了脚特别干练起过吧，等于不是。三个人的下面也模特，新准备到康庄三托这些，团结别特前年中国超速局集体才能实现。

0: 因为罗些人，平壤共军等为他师兄去，同他爬树木托，中华民族集团组别都系点不足够的，平壤来团去做行托，在内，民族团结去车站落宿他，人内别人，着我宁规矩去结果，给他安排我他。 平壤国军南边基础给出家他，地魁给库鲁胡大队提，米瑞卡给中文他，别人俺们这接了工地大院，平壤所米瑞团镇人自动给民事民办事，两路给拉连点不西干事，平壤给俺们说，平壤共军给米瑞团镇一样团给北上开队别随意他。
1: 龙安县军区别参观人组队来团体，陈共进去领兵团就给团员。你同下面你说怎个落实就给不及格，随意拿。中华民族集团筹备都是点头到位，却给给做那两件俺会开始说的。三队来团体，同每每次见面，你把图主管别军统所给呢。三队了是正式约不谈，陈共送给去，你不团把签约。
0: 第六大王孙百次中一年，改用密码推错，各军区别冲突天西别脱。中华密码集团给各级米瑞团结一团了，滚地动位，接成了春枪球呢。陈达米瑞来团结用了滚地动脚了，猛些点不点也不是。来自重庆的你，改用给米瑞团结一团结，北上开拓丢脚贴。
1: 亏损他，他是几组准级别，做干苦的肯去，都够难做不是。从未给过这座位，我说你吃不汤，空多才把十九洗过一，俺们都能受得呢。等我给过这汤，得钱人贵，基础学不及格，冷素来给吃个洗吃不起的。来团长嘛，做干了没过汤，做干了十九七个了，谈不如没特别给零钱月。
0: 自认区管内，时任托团结级别派，平壤区冷路前去建立了点内，米瑞团结区军心全部提了，猛些点不点点，新竹东部四十千步路刚不走，托不谈，你为我检查了也不用话签约。明年派中央给四块团重给团长嘛，给用给米瑞团结一团结，别团块团重开托对不谈。
1: 昨晚他去重庆结束就说不给他，先把出租事故改用给米瑞团结一团结，别团开团，别团参拜的客人。人之前呢，俺们得给他个不中个屁他，没给人家个准备事了，改用给米瑞团结一团结，别上俺们得他，别上没给人家，才俺托不是。米瑞团结去别团开，有几多钱呢？抗中三套的开不不是。
0: 第六龙国了，各中一辈改用给米瑞团结一团结，别团前辈坚定前进，勇扎前行。平壤给七八年学长啊，实际点兵啊，明团难做不他。铁达尼三托了卡托托那边，目的得不谈战完，米瑞卡去中文他，别人俺们这届给孙杨团队队长席谈从。
1: 实际前年提团呢，培养给每日团结一团队别来团体，三空西部了，顶次变化团，不再谈偏执切入动位，团长三百六百村员，给可不如看提空没三百些人别，路路团长所那边，路个重开了，路差从再重的去，团长重的全部提了，都可是全部投票。
0: 第一，唐僧从团他，人类越过了，唐僧点灵界，俺们这三队前面，根据什么点别，每日团结一团队别，能不是出席签约？三重的去，唐僧个人他，每日团结去，能不出席前呢？本地白马他，来这给日来在面呢，三年的个培训他，没不是个盲错接来出别，俺们这个人入卡去。
1: 唐僧个人了没有脱，三层松为多人谈，给他了两多松江七星月。重点难脱，头痛，一个谈，配给松土职位，给你前面落着做不谈。三年的个重没谈，七年用为来没去，同面落地别人呢，他家制度谈，别人的拉都不要不谈。给一片砖，直接脱不贴，只为推磨门前谈，唐僧松为两手了，根本切不贴不。
0: 爹妈在三重的去，他们没因被设备给累差点呢。别人冲突他提醒，可别送他，俺们这送去人家越过了，结果别话句。米里看去忙错他，越过了为一万过年，冲突中问他，人家越过了，俺们领去。米里团结去，随手偏话签约。

0: 소즈 남베토네 북드 문규르체도 베붕치 케단 냠도 중국디니 저니기 남베토네 티럽제 문도 유와르치 중국 남베 티럽제 중국 남바제디 베붕치
1: 남옥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3: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陆中处短剧集，陆中处也记有起，陆中处次，陆中处次。
5: 전주남초 링계공감상 다당한 주신고 수비리젠디는 안주중앙농촌인진 지교리코 벽에 천남토구리 수비 럽중 퇴주지비리젠시 디링키리젠나리는 시진핑키 퇴럽사비 중국캐주댄비 지초진루키 공비 럽중지두난키 미개시외 지교용위 폐주리는 구디동구배고티세능시 태양 미리가타탕 也可及格用我前提，卡就全部谈点团全部，忙心得是真实，每个人把土机构拆开了，机构拆掉，统一实，天天我你周围批人去，陆局去缺东西了，退了三边呢，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用位，国王去浪子干一时，我你给中国话谈，我看清南去，中华一不住用去，推木脱了呀。
6: 米里奇，列国全部人的库图里么谈，陆局去拍照全部也团结。团木图，我尼去，这我的呢，是为空别用下里啊，规定单也谈。每个机构用位，批准了规定的动物些时，中国几厘米别在团地呢，我尼去，这为七十几门些些时，我尼去，这我是为空别用下呀，规定动物位呢，且早啊，有不定呢。
5: 中国几厘米别在团群群切割的时，我尼谈的巴黎呀，几个人没穷没干。中国台湾谈，我看三千人的车站，开车带你呢穷没有些时，我尼给客机给我讲了呀，多不谈。我尼给本地南尼，米里几银币，六个给团没谈，真是没些谁啦，给我带你穷有没些时。 中国几厘米别在团群别，可你路，我今几团去，我你去周围周围，我点去三百人的签约人啦。第二，我你去周围空别用话，卡地点的级别，刚你进的是。第二，那刚是签不谈，台湾人呢，中国几去我公司多不谈，我你去周围的呢，给口谈，给个派去周围面啦，中国几谈。
6: 台湾几期，这王阳明白三不重要时，可你来，我今几天去，路过团员开了堂，我你中国几里也到吧，我今几天去不呢，我你话里啊，另外去多谈，我你去变得催你，辛苦去别，那团全面团呢，他去切土切金，台湾去西单谈，做个康熙医生，甘肃谈吃我七八呀。
5: 过金用米西，我尼去做，西外空别用个太阳，我尼去搬得出，推木脱了呀，规避动过不谈，我尼去搬得出，推木脱了呀，松江七桂兰，我尼去搬得出，推木脱了呀，娘舅那七桂西时，西外几久的呢？这娘平安呢？春梅七不谈，推木脱了呀，几久用完，春都七不时。
6: 我尼帕里亚，对于人物那边，确实去到我们村边那。

དེང ཚོད ལས ཆུང ཞིག ཐེ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年轻企业员，票给龙庭写。给他那案子里咱三把他突击写学，我那案子提人给来咱看给我的数据。提案就是出版的短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来咱动脚他，就是短不呢给不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젠동요추주주부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젠소동요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파라선규레젠동요추주조송내주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주피내정업비파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젠동요
1: 就是捐个那救助比方，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来赠动作。就是救助不呢，救助比方，三句来赠学学。就是救助呢，交接比方，每日养眼是比日子来赠动作。就是交接呢，照顾比方，老不中给退休级别来赠动作。就是照顾呢，年休比方，看个超短来赠动作。就是年休呢，年休增年比方。
0: 俺们给超短来咱说动作，就是你说正年呢，你说早送别吧啦。天灵给临时说，七日来咱东区一边，看见那天的三线能聚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019年1月11日，去年底，我们隆重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党的领导，从严管党治党，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一，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威不两错，政不二门。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事怎么行呢？40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中央有权威，党就有力量，什么时候党中央权威弱化，党的领导就会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难以顺利前进。党的18大以来，我们旗帜鲜明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领导被弱化削弱的状况，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政治隐患，化解了党面临的严重政治风险。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全党必须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自觉地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二，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也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40年来，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建立健全党的建设责任制，对党员和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我们要保持思想上的冷静清醒，增强行动上的勇毅执着，坚定全面从严的政治自觉，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第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从人民中走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0年来，我们坚持人民立场，抓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作风建设的关键，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整治村霸、营刊、黑恶势力等专项斗争，赢得群众对党的信赖和拥护。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才能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信心，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正所谓善为国者，顺民之意。第四，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作风，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也是党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就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四十年来，我们一方面针对党内不良风气持之以恒改作风、树新风，一方面正确处理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大胆试验、勇于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严厉整治四风，发扬改革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实现党的十九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全党必须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开拓创新，艰苦奋斗，以优良党风政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第五，必须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确保党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四十年来，我们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惩治腐败这一手，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力度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四十年管党治党的经验深刻昭示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做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净化就是要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教育引导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提高政治免疫力，同时聚焦突出问题，自觉向体内病灶开刀，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自我完

0: 善，就是要修复机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着眼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自我革新，就是要与时俱进，自我超越，善于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压缩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自我提高，就是要有新本领，有新境界，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学习实践中砥砺品格，增长才干，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永保党的生机活力。四个自我形成了依靠党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共产党宣言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党的性质宗旨，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四个自我的有效途径。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2017年2月13日，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在去年底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了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问题，这是有深入考虑的。我们党作为一个具有95年多历史、执政67年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始终是高度重视的。1949年3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就是要求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如果那样，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极大的危险。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就包含着不忘革命精神这个重大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以补过为新，以求过为吉，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的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无私者可治以为政，不私而天下自公，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闻过是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现在世人惊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惊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要看到在这些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现在事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复杂，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严峻，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做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我们党拥有近8900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是世界第一大党。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保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0: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勇演变为大塌方。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初心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有些人迷恋西方多党轮替、三权鼎立那一套，认为一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各级党委要对照党章和党纪党规，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君子俭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并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做到知耻而后勇、知止而后定。对那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对那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那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拿出义无反顾、动真碰硬的勇气去解决，以永远在路上的尽头去解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由姚科为您朗诵。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 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林荣，策划徐莹华、程不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第二集。
1: 刘老师，
2: 哎，
1: 哎呀，刘老师，您怎么自己骑自行车来了？不是派了车去接您吗？
2: 哎呀，德兴呐，还派什么车嘛？景德镇又不大，我哪儿都熟悉，骑自行车也习惯了。
1: 哎，这样吧，刘老师，艺术家们的车还没到，要不您先进博物馆里去坐坐？
2: 我们两个啊，也是难得见面，
1: 那倒是。
2: 我就跟你啊，在这门口聊聊天就好。
1: 好啊，好啊，
2: 德兴啊，这些年你在国际上得了那么多奖，而且很多欧洲皇室还会专门定制你的陶瓷作品呢。我是真没想到，你能放下在海外十几年打下的

0: 天地，把整个事业都搬来了景德镇呐！
1: 刘老师啊，我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景德镇人，走出去，就是为了今天更好的回报家乡。更何况，景德镇的水和土，那可不是一般的水土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呀，德兴啊，这次政府举办的国际陶瓷艺术研究会。
1: 我是真没想到能来100多位艺术家呀！是啊是啊，你的能量蛮大的。哎，刘老师，那艺术家们都是冲着景德镇这块千年的金字招牌来的，而且各级政府都是大力支持，这才能使得景德镇重现生机。其实啊，您还不知道呢，很多的艺术家都是冲着您来的。
0: 哪里？
1: 哎，刘老师，
0: 哎，
1: 这些年。 您对出土的瓷器和瓷片的研究考证，在国际上的反响很大。
0: 哎呀，我嘛，只是出了几本书而已，做了一个学者的本分。
1: 哎，您从这个小镇发出的声音，全世界都听见了。哎，守望千年，创意未来，光这个主题就吸引了海内外爱景德镇这座城的人来。哎，你看，车来了，
0: 哦，车来了。哎。
1: 松涛兰，哎，艺术家们，我都给带来了，不就啊，国大使，我们是呢。你好，上午啊，带嘉宾们参观了雕塑瓷厂，艺术家们有很多的感触呢，
2: 是吧？
1: 都期待着来御窑博物馆呢。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各国的陶瓷艺术家来博物馆参观啊！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李老师啊。
2: 这是法国来的艺术家艾拉，我当然认识了。我和艾拉可是老相识了。艾拉，对吧？哎，对对对对对，你想想，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是啊，好久不见了。
2: 你猜我来到景德镇让我最尊敬的是什么？
1: 哟，是什么呀？
2: 是街上巨大的卢丹陶瓷竹子，高的有5-6米吧？
1: 对，
2: 那却快2层楼高呢。
1: 是啊，艾拉，比那个大的镇长还有不少呢。
2: 哇！
1: 厉害呢！我之前在欧洲做的最大的陶瓷是，具有2米高，那么大的陶瓷作品是含有挑战的。当然了，艾拉，我跟你说啊，这里的陶瓷技术成熟，而且分工协作特别合理。很多人呢，从事单一工种数十年之久，还能够在一个生产体系内和别人完美配合。这个和西方的独立陶艺加工作室。
4: 大相径庭，那我多少年一直想做的作品在景德镇就可以完成了。
5: 当然了，艾拉，你绝对可以在景德镇试一试。
4: 哇，那太好了！
5: 绝对的。<笑>哦，刘老师，这位是来自日本的阿布先生。
4: 哦，你是刘先生吗？
5: 哎，你好。我觉得这座城本身就是一座活着的历史宝库，我注意到每一个桥柱上都有一个雕塑的工匠。
4: 那是景德镇传统的72道工艺陶瓷雕像，所以啊，有72个雕塑。
5: 请稍等一下，我读过你的研究著作。
4: 哦，刘嫂，我是慕名而来的，这些书对我们研究中国陶瓷文化的演变很有帮助。能不能请你给我签个名？拜托，当然可以。哎呀，谢谢你能认真研读着作呀。应该的。
5: 请问你的名字是？我的名字叫阿布吕。另外，稍后我还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好啊，好啊，那我们可以进到博物馆里面边看边讨论。Oh,
6: Master Lee!
1: Hey,
6: finally,
1: Jonathan,
6: 又见到你了。你也来了。是啊，在美国跟着你学习陶艺的时候。 总听你讲景德镇 ，So I'm here， 在景德镇，我发现中国人真的是有功夫的。
1: 怎么了？
6: 我看到一个人用肩膀扛着一个那么长的板子，上面放着8个陶瓷的大碗，他们走的又平又稳又快。Master Lee， can I stay here？ 我要好好的学习这些景德镇功夫啊。
1: Jonathan。 欢迎你这个美国人留下来，我告诉你啊，这里呢正在规划建设艺术家驻场工作室。
6: Oh, great! I'm in. 我报名啊。
1: 好啊，好啊。
0: 我也想报名。
1: 好，欢迎各位艺术家踊跃报名啊！各位艺术家，这次呢，请大家来，是在景德镇建镇千年之际，为我们贡献智慧，把脉会商景德镇的未来发展之路。
2: 好
1: 啊，这样吧，大家呢先进来参观，后面的论坛咱们好好交流啊！来，请，往这边请，这边请。
3: 那请大家跟随讲解员进馆里参观吧。
4: 好，大家好，我是讲解员，请大家跟随我来。好，你好，你好，欢迎，请。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参观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瓷器是我国重大发明之一。提起中国的瓷器，人们就会联想到世纪瓷器景德镇。请大家跟我进入文物修复区。
3: 刘老师，
1: 哎，
3: 您稍等一下，这位是来自德国奥森巴赫艺术学院的教授汉克。
5: Hello, sehr geehrte。
7: 你好，你好。
3: 他带来了几块海捞瓷片，希望能够复烧。您看有没有可能啊？
5: 刘先生，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只有找到你，我的愿望才能实现。
7: 哦，是谁让你来找我啊？
5: 他叫嘎俊宏，他说你马上就要去英国讲学了。
7: 是俊宏啊！哎呀，是啊，是啊，我呢受邀去大英博物馆讲课，明天去英国，然后去几个欧洲国家交流。
3: 刘老师，您这是成了空中飞人啊。
7: 哎呀，是啊，我年岁大了，其实啊不愿意四处奔波，但是一想到人家看中的是景德镇深厚的陶瓷文化，我就觉得我有责任对外讲好中国陶瓷文化的故事啊。哎，汉克先生，把你的宝贝拿出来让我看看是什么。
3: 汉克先生，拿出你的宝贝吧。
7: 这个应该是康熙朝青花呀，你怎么会有了？
5: 就是小的时候听我的爷爷说，是从怎么的哥德堡豪中打捞出来的，现在传到我这里尝试过修复，但是不成功了。
7: 我们这些年呀，一共抢救历代地下古瓷片30多吨，已经修复的陶瓷文物多达1200多件，大部分啊是罕见的陶瓷珍品。哎，你看到的这个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啊，都是专业人员修复的。这里的文物修复师一定可以实现你的心愿。
5: 太好了，刘先生。
3: 汉克先生，景德镇你不会白来的。
5: 另外，我这次还带来了9个研究生，能不能和这里的青年艺术家交流一下？
7: 太没问题了，你身边的这位年轻人就合适啊，东方兰，他不仅能给你们当翻译，还是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老师，也有自己的工作室。
3: 欢迎汉克先生，明天到我们湖田去看看。
5: 好呀 ，That is super。
8: 易老师，我也想报名驻场艺术家。
1: 你要报名驻场艺术家？好啊。那怎么，艾拉，你不回法国了？
8: 我发现景德镇是陶瓷文化最丰富的地方，陶瓷工艺最复杂，是全球唯一的。这里有我喜爱的陶瓷，我要把这里当我的阿哥故乡。
1: 好啊，艾拉，欢迎欢迎，你呀，就把这里当家吧。
7: 哎，是谁要把景德镇当家呀？啊，
1: 刘老师啊，这位啊是来自法国的青年艺术家艾拉。
7: 哦，你好啊。
8: 你好，你好。我想问刘先生，这个青花罐子上画的是什么画呢？
7: 啊，这青花瓷上的花卉纹饰啊，充分发挥了蓝白的艺术效果。在元代的时候啊，多以莲花和牡丹为主，其次呢是菊花。而这个元青花蚕枝牡丹纹龙耳大冠，它的主图案呢就是牡丹。
8: 那么环绕牡丹的五瓣形小花是什么花呢？
7: 那是鞭饰。 有关专家论证啊，这个花的别名叫摩卜花。

0: 会不会是井德上的栀子花？我看的挺像的。啊，你说的是栀子花？是挺像的，是挺像的。
1: 汉克先生，欢迎你和同学们。你好，你好，你们好，你好，你好，他们是做什么？他们呀，在制作手工拉坯的茶具。喝茶呀，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习惯。这边呢，都是做好的素坯，还有颜料。汉克先生，要不要试试？
2: 来来来来，说上日本话，不了。
1: 我一想是在电脑上绘画做设计的。东方老师，现在电脑上也能画，机器也可以完成，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手工技？这是个好问题啊！我的个人浅见，技术参与到艺术创作中，也是一种潮流和趋势。每一代人都在探索前进的路，但是艺术观不能只停留在追求科技的层面。
3: 那样容易千篇一律，
1: 对于喜欢的东西啊，应该创造性的去表达，在趋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 东方说的对。
3: 老师，我也想在这个树皮上画。OK，是是。
1: 可以的，可以的。来，这是专用在瓷泥上画画的笔，这个颜料啊，就是青花料，也有别的颜料，用。
2: 青花料画，然后烧出来就是周杰伦的青花瓷吗？
1: 对，是的。
4: 青花瓷
5: 哦。

0: 们也会唱青花瓷啊？
1: 呀，那对嘞。哦，有意思。这个笔很特别。
2: 嘿，老师，画好的废纸能烧成瓷吗？
0: 可以，不过还需要上釉。烧呢，可以拿到景德镇的公共窑，有传统的柴窑，也有电窑和气窑。如果你们能多待几天啊，就可以把烧好的成品带走了。
3: 哎呀，可惜我们明天就要走了。
4: 是啊，
3: 坦克，
5: 坦
3: 克，坦克。
6: 同学们，我决定了，明天不走了，我们留下一周。
7: 东方，请给我一支笔。
0: 汉克先生终于决定要动手了。
6: 是恰那的诱惑，请给我一个苏北杯子。
0: 好，给您。您打算画什么呀？
6: 这是我的名字 Hank Goodling， 然后我要画上我家族的徽章。
2: 教授的家族过去是德国的贵族。
0: 哦，汉克先生，你画好后我帮你烧，你就拥有了一个属于你家族的杯子。
6: 不是一个，是一百个。
8: 哇，
9: 一百个！
6: 我要用你们的传统工艺烧制出来，可以吗，东方？
0: 当然可以，没问题。
6: 谢谢。我打算运到德国。
0: 汉克先生，运费很高的，不如你干脆在德国定制。
6: 难，这块杯子用的是你们的配方，你们的工艺，最重要的是设计和情感都在景德镇。我宁愿多花费用，也要在景德镇做。
0: 确实，高岭土加磁石的二元配方只有景德镇才有。这100个带有家族徽章的杯子，我一定请最好的师傅送进窑里烧制。
3: 不就是放进锅里吗？为什么要请师傅？
0: 景德镇传统工艺里面啊，最后一道工序，烧制时的把装师傅非常重要，关火眼、掌火候等。其实啊，我们把作品送进火里后，就是等于请火焰参与了最后的创作。师傅们习惯于烧窑之前祭拜火神、窑神。
6: 火神在哪里？
0: 景德镇有烽火仙师神庙，窑口还都有火神的牌位和雕像呢。
10: 所以火神也在天上。
0: 对。
6: Everybody listen to me， 接下来的一周，无论你们是设计还是画图，我们一起向中国老师学习陶瓷工艺，和中国老师一起联合创造计划式作品。
0: 真是太好了，我们相互学习，你们的设计一定能开拓我们的思路。今天就开启中德年轻人跨界融合的创作吧。
6: 是的，我们要把战果运回德国展览。
0: 好。
3: 嗨，不好意思哦，请问你知道烽火神庙在哪里吗？
11: 哦，知道。顺着这条青石板路往上走，再穿过一条花色磁石路，转过几个大青花瓷瓶，然后……
3: 我都听晕了啦。
11: 算了，你跟我走吧，我就是去那里的。
3: 好呀，谢谢你哦。
11: 不客气。
3: 你是哪里人啊？来旅游的吗？
11: 啊，不是，我从北京来。你呢？
3: 我来自台湾。
11: 哦。
12: 喂，喂，尹清啊！哎呀，尹清，你爸爸知道了，他要跟你说。
11: 爸，
13: 你怎么想的？啊？你居然辞掉了北京研究所的工作，跑到景德镇，你这叫不务正业！你说你啊，好不容易从世界名校学成回国，进了人人羡慕的好单位，才上了3个月的班，你就辞职走了？你，
11: 我想要把书本里学的知识带到实践中，创作出我的艺术品。景德镇现在有几百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及欧洲各国的陶艺家， 在这里能听到不同的艺术观念，观摩不同的创作手法，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3: 行了行了，什么观念的风情啊，幼稚不现实。你告诉我，你怎么养活你自己？
11: 我已经取得了创意市集进场的资格，明天我就可以到创意市集上摆摊了。
12: 哎，什么摆摊？不是，你拿过来，那我跟他说。哎，喂，尹青啊，你可没跟我说你辞去北京的工作是为了到景德镇摆摊去的。哎，你说你在一个小县城里摆摊，那朝不保夕呀。
11: 妈，不是小县城，是文化名城。
13: 简直是胡闹！我告诉你啊，要么回北京，要么以后就不要回家。
11: 爸，妈。
3: 不好意思哦，我刚不小心听到了，原来你也是被这块陶艺圣地所吸引，从大都市跑来的哦。
11: 哦，我是伦敦艺术学院毕业的，已经来这里一阵子了。
3: 为什么呢？
11: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到大英博物馆去，望着中国馆里琳琅满目的陶瓷珍品，我就想啊，他们几百年前万里迢迢把这么易碎的瓷器运到了自己的国度，而且最初只有皇室和贵族才能享用。
3: 嗯，那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可是奢侈品呢。
11: 中国的百姓早在唐宋就拿它当日用品了。哎，你知道号称德国景德镇的是哪儿吗？
3: 我知道，哎，叫麦森。哈，
11: 可以啊。哎，我去过德国麦森公司，其公司历史陈列馆的序言开头就写着，瓷器起源于中国，我们深深感谢景德镇。
3: 嗯，我还知道哦，在德国的古地图上，中国只有三个城市，北京、长安和景德镇。
11: 对对对，在那些地方啊，我才开始对景德镇充满了敬仰和期待。哎，你知道吗，我是带着朝圣的心来这里学习的。
3: 我也是带着朝圣的心来找灵感的。我相信在英文世界当中，能够以陶瓷命名一个国家名字的地方，一定有它非常深沉独到的魅力。
11: 说得对，我已经在这里拜师学艺了，希望你也能有所收获。
3: 一定会的。
11: 哎，到了，你看那个高大的雕像就是火神，也称窑神
3: 啊。底座上有火神童工传。哎，

0: 明天就要烧制我在这里设计的第一批勺子了，请中国的火神保佑，请西方的火神 Prometheus 保佑。May God be with me. God bless me. 阿弥陀佛。啊！你们刚才笑什么？
1: 你到底是在拜谁呀、啊？面对着中国的烽火仙师，又是普罗米修斯保佑、上帝保佑的。
0: Prometheus 从天神那里偷到了火种给人类，所以他在我心中也是火神。
1: 你是哪里来的
0: ？I'm American. 你可以叫我乔纳森。Nice to meet you.
1: 你好，我叫陈欣希。
2: 你好，我叫宋引清。哎，乔纳森。你的三炷香是中西合璧拜火神啊
0: 我看到景德镇的餐具勺子无论大小都是一个样子的你们看我手机里的设计这是我在家乡设计比赛中得奖的我带着这个设计来到景德镇在这里用这里的瓷泥和工艺烧制也是中西合璧啊
2: 没错
1: 哇哦这些勺子的形状好奇怪哦色彩缤纷也太好玩了吧
3: 哇大如船小如豆
1: 这个是勺子耳环哎有意思哦
0: Thank you Miss Chen 你要做什么
1: 我家在台湾阿里山有一大片茶园我们制的茶有三年的五年的还有十五年的精品茶那可是冲泡十几遍口味也不会变淡的哦
3: 哇有这么好的茶
1: 当然咯好茶还要配好茶具我心目当中最好的茶具一定是出自景德镇的这里有最好的工匠最好的烧造工艺我要设计制造出最美最适合我家茶的茶具还有呢应该如何去品味好茶我也很想讲给大家听哦这就是我的心愿啦
2: 哦是这样啊
0: 宋你呢
4: 我之前在欧洲学习艺术史常想着怎么能把传统中国画和陶瓷技艺与西方艺术理念相结合中国宋朝是古代艺术成就最高的时期我呢就是想在瓷上复现宋朝画家的作品可能我不如古人画得好但是我想把它们临摹出来烧成瓷画挂在自家的墙上也好摆在客厅也罢让传统艺术以一种新的面貌走进当代人的生活让艺术生活化让今人的生活艺术化
1: 真是太棒了呢
0: That's amazing
4: 不过理想很远大现实很骨感现在我只能边学边做日常的小件瓷器来维持生计
1: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
4: 哦好那我手机里有
1: 嗯
4: 你看这是我设计的以景德镇山上的栀子花为主题的系列杯子
0: Wow that's beautiful
1: 好漂亮哦器型也别具一格哎可是我在别的青花瓷上看到过类似的花型都是白底画兰花你这个图怎么是蓝底白花呢
4: 栀子花本就是白色呀
0: 以蓝色为底更加凸显白色的纯净和花的形神之美
1: 真的耶比真正的栀子花还美就好像香气都飘出来了呢
5: 哎呀蓝色为底绘上白色栀子花这不就是如玉想要的吗这个小画师就是我一直在等的人
4: 哎国际陶瓷大师论坛要开始了
0: Well, let's go
1: 一起去啊
5: 别走啊年轻人我需要你的帮助你们听不见吗年轻人听我说
6: 刘先生说这水对声是景德镇的心跳声佛祖啊你能听见我的心声吗我愿用我守护景德镇500年的功德还人世间3天的时间为我的如玉烧制一个山栀子花的瓷枕

0: 求佛祖让我了却心愿吧。
1: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二集，主编徐莹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艾拉由艾米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立敏、李叶萌、胡健、袁悠然、钟成、洛林、王静、徐宇豪、王家伟、胡哲运、万书欣、李昭义、李宇峰等。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上饶市委宣传部、江西蒲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手里，退休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上，想了三九零年炸裂在手里赢，听的三九零去南屯做问题。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去用年帮你解决钱年，这边中国人都军规西巴需要过他。
3: 杨大伯使用钱债到我祖国，六零到我西巴来，重庆渝中的广东梅州以满座的拆过的钢筋，甚至日古街的那段特区切的六种六数七十七点土各地单位过着。
4: 怎么领导去西军去学去蹉跎基地设施的这种来源被拒过了？
3: 我的是。安格雷杰春梅的孟西托有人缺的因及春梅七对于及举办的有人总统去用扎托趁一别的春梅七对春国对面过的所言
4: 下面听的孙军去能觉习着那么些了呢
3: 这个雷公呢被问你出中国西北祖辈七对中华民的云人空白着的这位右边作为取经行者接着书记习近平去你把都密色体位托把的通家体位一样吧修在体外七月节期托呢，根据设备中央可有送用来源，全国的各地当地独立设备中央西北作用的六十二八总体结构性年度难有。龙岩镇的七个中央别各组落了，三年卡的地震卡起，习近平的中央西北的工吧，组织都进行他用的，方面的团结的措施极大，让人获得期待。再度点评中国作战的点呢，没得人中看，西顿人呢的听得见了。全用的各地东西有皮皮皮皮脚不皮皮你估计俺最能说的皮皮的俺最饿的都是毛乌苏其当土将么做把的皮皮的点真学就引起其具军大名的英语正气宁夏公水电土过了是比出不错的甚至学有老九股一推了在刚几天没几百毛乌苏其当土里边呢他家母亲哈给我将军心抵住前面拍了英语正气罗西就实际给推出批准前的我在电台前几的队友，轻松高速那在说，第二个比昨天中午吃过了，规定当晚的吃不起，迷茫不行，英语真的抓不了，其他正确的不敢拿手有，大家毛无所其他绝种起在，加之结局看我心不贴妥的，让家给日久能行，错误的砸弹七十节，实际经济松用的。居民电表就用他用去吧，木头标准切的，水泥电表过来全部切有。中央考虑上半年去军编的满足的技术，移动交接率达我算不得。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各部省别兼用密码推出的制作厅唐北托，按住修改特别计划的，切到特别点点了点点，中央西北组用了各地当地半面团结切断的。初八阶段重要的初步的，我在特别考虑的那段特区修建前的安全结构的南岗阿尔维亚塔巴的日乌阿尔维我将土区的吧，初乌阿尔维汤巴，可有阿维制度点把这用阿前的，我将日久年四零五的银币都是每届的实施钱币托阿尔维康利阿用把钱个是年段难有。直接书记以组织单位开教带了三年卡期，编组的几座空别，全用的江都及九七九四当地日务统筹部的区务统筹部，培育及制度南洋内头别制度点别中国组准确性有。一对呢，区政干部急忙为推举，云南昆明及没用区务点着区务着，区政的区务研究实际经济来的就不断去，人才移民啊，考虑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